搞猜搞巧搞。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尽头。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教育领域。毕业季来临，全国多所一流高校调整毕业规定，多所高校陆续传出消息，没有学位论文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了。
1: 刚才还说建了假网站骗大家发论文呢。那咱们看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59所一流高校更新了学位授予工作的办法，其中25所诞生了首批以实验成果毕业的硕博研究生，主要涵盖工学、农学、文学等学科，尤其是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能源动力、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交通运输等八个工程类专业类别。
2: 也就是更加的注重这个实践哈，并非单一的唯论文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今后呢，这个机制呢还将推广到农业、医学、法律等更多专业学位类别，高校学位评价的唯论文模式正在转变。
1: 那除了硕博阶段呢，本科阶段也有多所高校尝试多样化的毕业考核。比如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本科生竞赛科创项目论文专利，只要符合相应的标准就能申请免毕业论文或者是设计。湖南工业大学则将创新创业纳入考核，学生入驻孵化园获得投资或者是带动他人就业，也可以替代毕业论文或设计。
3: 其实这两条新闻真的是有联动的地方。当我们不唯论文，不搞一刀切的时候，相信这种虚假论文、假冒的网站，它自然就没有生存空间了。可是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哈，就最重要的其实呢是一个核心的改革导向在变化。推行代表作制度会重视原创的价值，而且呢在这个成果方面也是去重视质量方面的贡献，甚至呢把深层上面对科研人员、对创新生态、对国家发展都是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哈倒是可以做更深的探讨。比如说像这种成果实践成果毕业的新制度，咱们怎么衡量他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所做的贡献，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或者我们怎么样确保看实践成果的过程当中公平和透明，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吧。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大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今年呢军队院校招生主要有三个特点。
2: 那么一呢是部署这个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1: 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

0: 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五年医学本科教育与三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另外呢，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呢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专题会议通报了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后续呢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检测和监测，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啊，依法予以约谈、通报或者是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让大家放心和安全的消费环境。
2: 其实我感觉这个晃一晃就跳转广告这个事情实在是不太地道。因为他现在把这个晶体振荡器就手机里的已经调得非常灵敏了，我得保持多么样的平稳的情况才能让我能够安安心心的打开一个 APP 进入我想要的内容而不去跳转到广告里。所以特别高兴工信部对这样的一个广告行为出手，而且呢现在就是要知道这是一个618的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啊，我们既然做了规范了，就应该把这个规范做到底，对这些广告呢进行一个严格的约束，对主要是对手机APP 的设计公司，让他们知道有些红线不能踩。您做广告就要安安心心做广告，不要和老百姓玩这样的猫腻。
0: 你做广告我不拦着，但是你用这种方式做广告，你赶上像
2: 算计，
0: 你赶上像我这种人手容易抖的人，想干点啥一时半会儿干不成，多着急啊！而且这个弹直接就是摇一摇或者直接弹的，那所有的 APP 厂家他心里非常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哎呀，咱们看看义乌的世界杯经济。义乌这座不靠海不靠边的县级市，凭借着占全球大约70%的赛事周边商品份额，早已经站在了世界杯经济的决赛场上。
1: 2026年1月到2月，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 23.4 亿元，同比大涨 38.5%。全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更是首次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 20.3%。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义乌拿下了全球约70%的赛事周边商品订单，从各国国旗、球迷围巾以及助威喇叭到球衣、奖杯乃至宠物球服，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0: 如果说呀，咱们义乌以往扮演的角色是大部分气氛组那种角色啊，本届世界杯不是了，正式跻身官方合作序列的一个标志。越来越多的商户拿到了 FIFA 也就是国际足联的官方授权，涵盖了阿根廷、葡萄牙、法国、英格兰等八支顶级国家队的全品类授权。还有那个由梅西那个谐音梗，大家听没见没见过，在网上啊，那个小羊咩西那个挂件儿也现在很爆款啊，单笔订单量最高大约50万个。那这背后是义乌从山寨周边向正版原创的彻底转身，利润空间与品牌价值呢都实现了指数级的跃升。
1: 其实啊，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说了哈，可以说就是到一个阶段咱们又会提到这个义乌。
0: 对
1: 啊，那么义乌的竞争力呢其实也是根植于它极致的这个供应链响应速度。比方说前段时间大家也都看到了非常火的叫这个只手遮天帽，上午呢在社交媒体上刷屏，那么义乌的商家下午就完成了打样并且量产。借助 AI 辅助设计，商户呢每周可以上新20-30款原创产品，有效率提升了 70%。从原材料供应、模具开发到生产加工、包装设计，义乌前店后厂的完整生态可以在半小时内配齐所有的上下游环节，真正做到上午追热点，下午出样品。
2: 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那个鸡毛换糖的历史。
0: 咱们有一部电视剧，张译和殷桃演的吧，特别特别好。
2: 一粒鸡毛啊，对，
0: 鸡毛飞上天
2: 鸡毛飞上天，对，就是当时用草纸啊、红糖啊这些本来就很低价的东西 去换居民家中的鸡毛，也同样很低价的，然后我们再做成鸡毛掸子。

0: 子，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这样的模式还是受到打击的一个对象呢。
1: 游商个体户
0: 是
1: 当时有一些行为是在这个边缘游走的。
0: 但是呢，我们马上转变了管理思路，给他们发了临时的许可证，他们就可以大胆的往前走。然后你就能够看到我们接下来义乌的飞速发展的变化，无非也就是这几十年间。所以我们看到义乌杯，世界杯周边都是义乌造，以后就叫义乌杯，是吧？义乌预判了世界杯球迷的预判等等话题。
1: 对，
0: 哎，场上没有我们中国队，但是义乌却是 MVP， 而且呢，赛场上的胜负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这场关于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决赛已经赢了漂亮的一局，哨没有响，货已经到了。
1: 确实啊，真的有的时候看到这种，其实咱们看到这些商贩和这些企业，他们在进行这个整个的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利润极为微薄，但是呢，他们这种及时的响应和全产业链的这种整个的生产流程真的很了不起，这种及时响应速度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那享受着天大的这种红利啊。
2: 我们的网友一直都在也说，这个义乌人哈，商业嗅觉是很灵敏的。现在不仅仅是商业嗅觉，我觉得就是这个行动力加上相应的这个配套供应链齐全了，
0: 对，
2: 所以就是有想法然后立马就跟上了。
1: 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成联分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五月份咱们国家新能源乘用车厂商的批发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达到 61.1%。 究其原因呢，就是这段时间的高油价、消费转型等因素加速了油电替代过程。燃油冷，新能源热成了最大焦点，燃油车的内销现在不是很好，新能源呢强势主导，还有出口的逆势增长成为了五月国内车市的三个核心特征。
2: 我们来看看媒体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的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啊，已经全都是新能源车。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月销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以28911辆位居第二，小米苏7、领跑 A10、理想 i6 分列第三至第五位。
1: 那前十的榜单当中呢，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而在一个月前的四月，前十的榜单中还有一款燃油车，三月是有五款燃油车入围，今年一月这个数字什么呢，前十的榜单有七款燃油车，从占据大半江山到前十不在，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冷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了，因为呢，它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表示，使用后啊，确实有降温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结果呢，被诊断为冻伤啊。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利器呢？
1: 大夏天的冻伤啊！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生陈雪就介绍，冷感喷雾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醇，浓度呢大概是30%到70%，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这些成分很神奇啊。它对于人们的体感温度发挥的作用机制不太一样，酒精挥发的过程呢，带走了体表的大量热量，确实达到了快速降温的效果。
2: 而一些凉感喷雾的配料表当中呢，主要是冰片还有薄荷脑，在喷洒到皮肤上之后呢，让皮肤产生凉感，刺激了人们凉的感觉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让大脑产生了错觉，就像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或者啊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变凉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运动型喷雾呢，主要成分是丙烷、丁烷化学成分。
1: 咱们这不仅物理降温，还有心理降温
2: 啊，
1: 还有糊弄你降温，什么都有，这个挺神奇。但是这个冻伤这事儿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陈雪医生就介绍了，能导致冻伤的喷雾啊，都是那个液压罐装的那种作为运动型喷雾的。喷到局部的物体上，可以产生零下20摄氏度左右，甚至是零下40摄氏度左右的瞬间冷却温度，基本呢用在咱们运动损伤。你比如说咱们的运动员啊，脚踝扭伤之后，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止疼、防止水肿的作用。
2: 那冷感喷雾导致冻伤之后该怎么处理呢？专家说，不要过度揉搓冻伤状态的皮肤，过度揉搓或者是热敷啊，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如果皮肤只是微微泛红，有一些刺痛木木的感觉，可以在复温之后做一些局部护理，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等等。如果说伤情比较重，那就需要及时就医。
3: 就通过刚刚的这条新闻，在这里考考二位，你们觉得冷感喷雾有没有国家标准？
1: 还真不知道有没有国家标准。
2: 如果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我觉得可能还没有。
1: 而且我刚才看到它是都是大范围的一个温度的幅度，所以说这如果有这么大范围的温度幅度，可能是没有标准吧。
3: 对，就是没有，因为没有他们才敢做的这么大的范围，而且没。

0: 有监管，没有监管，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在广告当中可能会过分的吹嘘自己的产品，
1: 好使。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冷感喷雾，没有国家标准，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另外呢，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高温烈日之下，您车里的环境比外边要高很
1: 多，很
0: 多。那么冷感喷雾、车载香水、打火机
1: 对，
0: 等等这些东西是有可能在车内发生爆炸的，那就还会有可能引起自燃。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您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做一个检测。说到冷感喷雾，我还想再岔开一个，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防晒喷雾，一个7岁的小孩啊，
1: 白费了。
0: 近距离的吸入这个防晒喷雾，就是有这种化学性肺炎，所以家长们也要提高相应的这个警示值，要拉响这个警报，保护好孩子。
1: 确实是啊，这个有些时候呢，可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便利，生活带来舒适，但是这个风险我们也不容忽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最近大家看那个大号蒲公英在北京特别火啊，它这个原产是欧洲中南部、中亚和西亚地区，学名叫什么呢？长喙婆罗门参，最近北京的郊野和公园经常出现，市民很关注。据介绍，京津冀地区呢构成入侵的外来植物一共有82种，除了刚才这个大号蒲公英，像常见的圆叶牵牛啊、请麻呀、月见草啊，都是入侵植物。
2: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著名植物学家刘全儒介绍说啊，现在还不好确定这个长。

0: 作为观赏植物引进，早已一生，也就是从栽培转变为野生状态，成为入侵植物。月见草呢，喜欢在夜间开花，芳香宜人，因此也有夜来香的别名。
1: 其实呢，刚才说了，京津冀地区有82种这个入侵的所谓的外来植物，当然入侵有引号的啊，有一些是我们自主引进的。
0: 嗯，
1: 那这种植物随处可见，大家不用太恐慌，带着平常心去科学防控。入侵植物的出现呢，一种是因为本地植物受到了破坏，二就是因为咱们人类活动带来了引入条件。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类活动，只要全球化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产生入侵植物。
0: 那么入侵植物它的发展有四个阶段，可以简单定义为引进、规划、潜伏、爆发。每个阶段的概率呢，其实都不高。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首先是了解相关知识，如果发现比较严重的入侵植物，尽自己所能拔除，如果无法拔除，就联系园林农业部门进行处理。
1: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嗯，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去看海，一星夜游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场，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我们看一幅画，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三个月。创作人写一首四分钟的歌，如果你要欣赏，你一定得乖乖的听完四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每次都是这四分钟的时间。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四分钟听歌方式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好久不见。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季的美食，这就是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5: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4: 夏天这个时节哈，很多朋友到大排档去品尝美食的时候，花生毛豆是必点的。
5: 是是是，而且这个属于是路边大排档呢必不可少的食品，
4: 招牌的一种夏令美食
5: 是。
4: 其实说到这个毛豆，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
5: 啊，那没问题。
4: 那咱就说说关于毛豆的一些事儿哈。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毛豆很美味，就想问问这个毛豆和大豆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哈。
5: 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大豆，就是一般的，就是指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黄豆，就是黄豆，就是大豆。这个大豆呢，就是它是一个学名的叫法，因为它是这毛豆呢，就是一个俗名的叫法，就是大豆的青春期，
4: 青年时期，
5: 青年时期
4: 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那么饱满哈。
5: 对，这个时候呢，大家食用的时候都。不是上市的时候，是根本就没有脱掉豆荚的，
4: 对，
5: 豆荚上有毛，称之为毛豆，
4: 很形象的一种说法。
5: 哎，对，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就是大豆，
4: 就大豆青春年少的时候。
5: 哎，对对，
4: 那我们说哈，夏天吃毛豆，它不仅仅美味，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挺好的。
5: 是，
4: 大豆中的钾含量是比较高的，那夏天我们这个流汗啊，水分流失比较多。多补充一点钾是好的，
5: 对，
4: 还有大豆中的膳食纤维，
5: 对
4: 身体也很好。
5: 对，这个膳食纤维非常丰富。
4: 我们到大排档是可以买到毛豆的，其实一盘的价格呢也不便宜。我说你花生毛豆拼一盘，怎么也得8-9块钱、10块钱以上了哈。
5: 啊，对，现在是越来越贵了啊。
4: 是，如果我们自个儿在家里做的话哈，咱们就从挑选毛豆这个带豆荚的毛豆开始说起。我去买的话。

0: 话，我怎么挑选呢？
1: 这个啊，应该说也是非常容易的。还一个就是我说什么，第一呢，就是先看这外表光鲜不光鲜啊，这个非常之重要啊。如果说还有这个光鲜呢，是不是均匀啊？如果说在这一堆毛豆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两个豆荚是黄的，就是我建议不要买。
0: 为什么有黄的不能买呢？
1: 因为什么呢？这些豆子呀，就是它是没有到成熟期，但是呢，就是它在摘下来的过程之中，这个时候不应该是有黄的的，它还没有到那黄的时候，不应该有黄的呢。这个呢，就说明在存放的过程之中啊，就是它也后熟嘛，就是有个别的，就是比较饱满的毛豆，它已经开始变黄了，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条。
0: 就是说，这个毛豆不够新鲜了。
1: 对。啊，就是有那么一两个变黄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它从距离从摘下来的这个时间，就间隔就长了，最好不要买啊。
0: 这是鉴别的一个标准。
1: 这是一个标准。还有这一堆豆子里面，一定要仔细看，你可以扒拉扒拉，就是说不能有腐烂的。有腐烂的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在这运输或者存放的过程之中，就是被水泡过了，就是比如说赶上雨水比较大，它比如装在麻袋里头，它被水泡。泡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有的地方呢就是沤了，
0: 对，沤
1: 这
0: 了
1: 个，
0: 就烂了。
1: 哎，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要发现这个毛豆呢，新鲜的毛豆没有一个是糟践的，
0: 都是能吃的。
1: 对，这就是观一叶而知秋啊，就是有一个两个坏的，就必定注定了它所出售的这些毛豆都是不新鲜的。
0: 这是信号，告诉你它采摘的时间已经足够长，它在来路的过程中它被沤了，是吧？它水分比较大。
1: 对，要特别的注意。然后呢，就是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不法小商贩，就是他们呢，就是为了自己这个毛豆就卖的比别人快，他呢价钱呢就卖的比较便宜，但是呢他用别的方式找回来了
0: 他用什么方式找回来了？
1: 卖以前用水泡，
0: 就会显得这个比较碧绿，是
1: 哎，
0: 吧？
1: 对，说这样的，如果说但是他今天卖不完的话。可能第二天就会有极个别的开始腐
0: 烂
1: 烂，
0: 了，他用水泡。
1: 对，这个呢就很容易鉴别，就是凡是就是说我们买的要买上下都干松的，啊，底下有水啊，这个就不是特别的好。虽然就是有的小贩呢，可能他没用水泡过，但是呢，他为了就是保湿，要隔一会儿就往上喷一次水，这样的也不好。
0: 拿个喷壶是吧？
1: 哎，对，我们还是最好买那些比较干松的。就是哪怕就是稍微有点萎蔫，但是呢，这个萎蔫呢是因为没有及时喷水造成的萎蔫，这个没有关系，还得饱满，
0: 这个也很重要。
1: 所以您净瘪子也不行
0: 你
1: 啊。
0: 吃着吃着，这里面就豆就一点儿
1: 对，
0: 吃着不过瘾。
1: 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尽量呢到本地毛豆下来以后，比如7月份开始，我们尽量选择本地的这种小毛豆，啊。
0: 那我们怎么看出它是本地产的还是外地运来的
1: 这
0: 呢？
1: 很容易，因为外地的那个毛豆啊，它颜色发浅，然后呢，豆荚宽度要比这本地的毛豆要宽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外地的，就是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就是它为了保鲜，它用那种就是白的泡沫箱子呀，就是里面它要镇上啊几块冰，要不一捂就全烂了嘛。啊，镇上几块冰化了以后，就是全被水给泡了。
0: 所以就是这个季节是正好吃毛豆，而且是本地毛豆下来
1: 哎，
0: 的时候，这是挑选毛豆的几个小窍门儿，不能有黄豆荚的，是吧？
1: 对，
0: 不能有腐
1: 不
0: 烂
1: 能有
0: 的，
1: 腐烂的，
0: 要饱满的、干松的。这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就完成了，买到一些卖相也好、品质也比较好的毛豆。那拿回家之后，我们要如何加工呢？
1: 这加工呢，这个因为毛豆啊，它是在秧子上长的，离地面远，它不像花生似的，所以就是非常的好冲洗啊。这个冲洗的这个过程呢，就是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容易，很洁净。
0: 那冲洗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比如说第一种最简单的煮毛豆，
1: 比如这盐水毛豆是吧？这个呢可以加一点花椒、干辣椒啊，这个也可以，这都没问题。这个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水开了可以下毛豆比较好啊。为什么说水开了下是最好呢？ 这个

0: 时候啊，就是毛豆下去以后，相对来说受热均匀。
1: 哦。
0: 啊，如果说一股脑的全下去，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呢，靠近火苗的地方，它受热的这个时间要
1: 长，
0: 比上面的要长。
1: 嗯，
0: 啊，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呢，咱们家里啊煮的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嗯，
0: 翻锅不方便。如果锅比较小的话
1: 嗯，
0: 啊，咱们经常比如说经常用小锅煮，翻锅可不方便了。所以，如果你要是用一个，就是说是，或者说稍微大一点的锅啊，然后呢，再加上呢，先放水，
1: 嗯。
0: 后下毛豆，水开了以后下毛豆，这样的话呢，不牵扯到翻锅的问题。
1: 它就自然就均匀的沸腾了。
0: 对，这一上下的层的毛豆呢，就是几乎它的受热是一样的。
1: 哦，这是下了锅之后哈，您还放了点干辣椒、
0: 干辣椒、花椒、
1: 花椒，
0: 盐。
1: 其他的都不用放了。
0: 其他的就不用了。这么着，您就关键是掌握好，就是您自己的这个口味就行了。
1: 嗯，很多朋友我看那个毛豆做的挺精细的，下锅之前还把那豆荚的两端呢都给剪了啊，觉得这样更入味儿。您觉得呢？
0: 那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毛豆啊，就是它的皮啊特别的薄，而且在煮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很多豆荚它会微微的开裂啊，就是。不需要就是这么再做了，就是这种方式呢，就是很多情况呢，就是过去啊，很多就是餐馆儿，他为了这个增加这个卖相，
1: 附加值。
0: 哎，附加值，说你看我这个制作的多精细呀，啊，毛豆必须要剪掉两头，为了便于它入味儿。它实际上就是它入味儿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1: 不像
0: 啊，
1: 煮花生是吧？
0: 对，因为它豆荚会自然开裂。
1: 嗯，
0: 煮到一定程度，就是打弯的那一侧，哈，它就开裂了，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现象啊。我说你给搅开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必要多此一举啊。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你给它都搅断了以后，就是它容易最后
1: 散喽。
0: 散了，最后豆掉出来。
1: 这是盐水毛豆哈，
0: 盐水毛豆，
1: 非常简单，而且我们注意到李老师没有放过多的调料，就放了点花椒，没放大料啊、桂皮呀、各种各样的
0: 对对
1: 哈，
0: 对，因为什么呢？毛豆啊，就是它的，我们要吃它的那种豆青气，或者说呢，有一点豆腥气。咱们平时老觉得这说这腥气不好，实际上这种很清新的东西，你要是没有腥气都没有了，那就不好吃了。就跟吃鱼一样，说这个鱼要是一点儿都不腥，那也不行。咱们所说的说这鱼不腥，指的是腥气很微弱，但这腥气本身是它新鲜的，也是一个标志之一。
1: 所以还要品尝这个毛豆原味儿，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它那种醇厚的天然的味道，
0: 是是是，所以这调味料呢，就是不宜太多。
1: 不要放太多的这个调味料。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呢，跟您聊到的是夏季的一种美食毛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说到毛豆哈，除了盐水毛豆之外，还有些朋友愿意吃这个糟卤的毛豆，这也挺有风味的一种做法。
2: 对，这个风味它本身是南方的味道，江南的味道啊，江苏啊、浙江啊、上海啊、等等等等。经过我的大力推广，现在很多人都在到处的去找这个糟
1: 啊，
2: 这个糟毛豆呢，实际上它的制作方法呀，就是比这个椒盐毛豆啊还要简单的多
1: 哦。
2: 啊，
1: 那您先说说这糟是什么东西吧。
2: 这个糟卤啊，它是制作黄酒的一个副产品。它是呢，里面呢含有黄酒的成分，但是呢里面又加入了比如这个什么这个大料啊等等等等，就是它有一个配方，加入了很多种调味料在里头，还有盐的成分，就是以这个黄酒实际上作为一个主要的那么一个材料。它是黄酒的副产品。
1: 这种糟卤我们在超市可以很方便的买到，
2: 现在就是很多大的超市就是应该是有的。
1: 对，大型超市都有。
2: 对，或者一些呢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农贸市场啊，我们去卖调料的地方。
1: 对，一瓶也不是很贵。
2: 哎，对，一瓶好像是现在是5.5块。
1: 5.5块。
2: 对，我要去的话5块。
1: 给您打折了。
2: 打折了，买的多。
1: 可能品牌不同哈，容量不同，这个价格稍有这个浮动。
2: 哎，对对对，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您能买着我觉得就可以了。
1: 我们糟卤也有了啊，这个毛豆也买来了。需要怎么做呢？
2: 怎么做呢？就是我这做法也跟上海人也不太一样。上海人呢就是又是剪掉两头，我还是主张就是不剪。这个当然剪掉两头呢它有它的好。

0: 处，就是制作起来更快，
1: 嗯，
0: 它更迅速，
1: 入味更容易。
0: 哎，它更迅速啊！我这个呢就是稍微的慢一点，还是前面是一样，把这水烧开，
1: 嗯，
0: 还是这锅呢稍微大一点。这个时候呢，然后把洗干净的毛豆啊，就给放到开水里面，
1: 嗯，
0: 放进以后你就看它煮，这个时间呢要远远的要少于就是咱们煮这椒盐毛豆的时间。哎，
1: 盐水毛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啊，要短于那个时间，为什么呢？这个上海这个糟毛豆，
1: 它是脆口的。
0: 哎，对，为什么是脆口的呢？就是它这特别注重卖相，
1: 嗯，
0: 要保证啊，它那个皮对不能褪黄，这个皮要是转成黄颜色，这卖相就差了。
1: 哦，
0: 这皮一黄，这豆子就面了。它为了要这个表皮这个翠绿色。所以里面那个豆子呢，就是还是比较是偏硬的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啊，我煮一会儿，你观察，观察这豆子必须得给它煮熟了，不煮透了。
1: 嗯。
0: 啊，你要是不煮透了以后呢，豆腥气太大。
1: 对，还半生着呢。
0: 哎，这也不好啊。
1: 嗯、
0: 给它煮透了以后，这煮透了有一个什么标志呢？哎，你看那豆荚呢，有个别的开始裂缝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不要等它都裂，你从上面看。已经出现了有裂缝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表面保证还是翠绿的。这时候呢又断生了，
1: 嗯，
0: 把它捞出来，把水控干净了，然后装在一个容器里头，
1: 嗯，
0: 然后把这糟啊徐徐的转着圈的给它倒进去。
1: 嗯，就是一瓶糟我都倒进去，看您煮多少毛豆了。
0: 对，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像我这个比较会过日子的，你知道吧，是不舍得呀。就是把这个糟啊，就是完全的没过这个毛豆。
1: 哦，
0: 一般的情况下，比如比如是倒这个毛豆的二分之一。
1: 嗯，
0: 然后过一会儿呢，我翻一次啊，这么着不就省糟了吗？然后呢，这个过程呢，应该是在冰箱里面连冰镇，然后再这么翻。
1: 嗯，
0: 啊，是这么完成的。
1: 那得浸泡多久这个才能入了味儿啊？
0: 一般的来说，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要是愿意。按照这个上海人的制作方法，就是搅掉两头，当然还是先给它煮熟啊，然后再剪掉两头。
1: 嗯，
0: 这我跟上海这个上海人啊，跟这个我说这个程序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他们呢
1: 先剪两头，
0: 先剪两头，这容易往外掉豆。
1: 对，
0: 啊，这而且容易灌水。
1: 嗯，
0: 啊，这个不好，
1: 水塌塌的。
0: 哎，对，这他那倒省糟，反正是啊，我那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搅的话。搅的我也做过哈，比如有的时候你家里哈、
1: 嗯、
0: 来朋友，为了卖相好看，
1: 嗯，
0: 剪两头一看，哎呦，这个下的功夫真大，这个
1: 对呀、啊，
0: 剪掉两头呢，就用这个方式，就是先煮后搅啊，先煮后搅呢，放在冰箱里面镇，一般的来说，1到2个小时足可以了。
1: 哦，1到2个小时
0: 啊，对、嗯，但是如果说您没有搅掉两头。就得3-4个小时
1: 哦，那3-4个小时，您要是这糟没过一半的话，还得不停的翻腾。
0: 对，就是说，如果勤快点的话，比如过半个小时翻一回。
1: 嗯，
0: 啊，晚点的话，过1个小时翻一回。
1: 嗯，所以还是麻烦一点哈。
0: 还是麻烦一点、
1: 哦、
0: 啊，因为你省糟啊。
1: 嗯，那很多朋友觉得我比李老师还会过日子，
0: 嗯、
1: 这糟吧，我这毛豆都捞出去了，我觉得这糟还有味儿呢，我能不能重复利用呢？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糟。一旦接触了这个毛豆以后，就是它很容易腐败。
1: 哦，
0: 如果不接触这个毛豆，没问题，就是你给敞着盖还剩半瓶，绝对不坏，高盐食品。接触了毛豆以后啊，它把毛豆里面的水分给拿出来了，稀释了，它容易腐败。
1: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糟，它只是味道变淡了，但是呢，如果说您要是能够啊，比如说立刻又泡上了新的毛豆，
1: 嗯，
0: 这糟酸利用上了。如果说您打算再放几天，这个
1: 不行，
0: 哎，对健康就不好了。
1: 对，尤其是夏季哈，很多东西都容易腐败。
0: 对，
1: 所以这种风险我们还是不要冒了。
0: 是是是，
1: 为了节省那块八毛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你再吃坏了，你再
1: 就是哈、嗯，所以糟还是要不要重复利用的好。
0: 哎、对对对，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椒盐毛豆其实就是盐水毛豆，对吗？
0: 哎，对，就是花椒、嗯。标准的盐水毛豆是不搁花椒
1: 啊、哦，就连花椒都不搁。
0: 哎，对，它就是盐。
1: 嗯，然后豆子那种本来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就是其他调味料全不要。
1: 除了这个煮毛豆、糟毛豆之外、
0: 嗯，
1: 还有一个毛豆茄子。
0: 哎，对，毛豆烧茄子，嗯、这个时候呢，它起的。

0: 而且经过李老师的介绍哈、啊，无论您是尝试糟毛豆也好，还是这个盐水毛豆也好哈、啊，都可以为您夏日的餐桌或者说漫长的夏夜增添一道美味的夏令美食。希望您能够试一试。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1: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调千万调，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会精打细算的伤害你。前些日子在医院里面打吊瓶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小秘密，特意告诉给大家，以免大家以后上当受骗。大家记住，打点滴的时候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的，那就是250ml的点滴一共可以打3132滴，而500ml 的点滴瓶可以打6227滴。这样算下来，打2瓶250ml 要比打1瓶500ml 的实惠多了，可以多出37滴。经过我的反复论证，这个结果是确信无疑的。所以大家以后到医院打点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让护士把你给坑了。哎呀，不瞒各位说呀，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平时啊就爱思考人生，展望未来。最近啊，突然看到这么个理论，说这个女人的黄金年龄很短，只有22到26岁这几年，那男人就不一样了。到了30-40岁的时候，还能照样不着急。我跟你们说，就我个人的考察和体验来讲，男人的黄金年龄其实更短，只有16到18岁那段才算是最好的黄金时段。在那个时期里啊，我们当中长得帅的会有人喜欢，打球厉害的也会有人喜欢，学习特别好的呢，当然也会有人喜欢了，而玩乐器玩得特别好的也会有人喜欢。但是等你到了30岁以后，情况就

0: 完全不一样。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0: 时间它是条河，
2: 悄然流逝。
0: 回忆啊，它是场雨，
2: 淋湿心情。
0: 寂寞是朵云，
2: 遮挡了阳光。
0: 在我们感情的世界里啊，总会有些烦恼相伴左右，
2: 当然也总有些喜事儿，乐得我们那是前仰后合。
0: 而在这悲喜之间，正是那些平凡的日升月落，
2: 做大海中坚强的泡沫，
0: 亦或是把生活呀过成如诗的短歌。
2: 欢乐正前方，每天都会和您一起聊聊
0: 聊聊我们忙碌的工作，
2: 聊聊我们沸腾的生活。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先跟大家聊聊熊孩子。其实啊，我们印象当中，这小孩子往往那都是纯洁的化身。
2: 没错，和成年人的世界相比，孩子的天地仿佛永远都充满了快乐和希望。而最让大人们羡慕的，正是来自孩子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天真和无邪，还有就是和他们相处可以让我们暂时忘了行路的艰辛还有工作的压力。
0: 但是这熊孩子吧，和我们说的一般孩子那就略不同啊，跟他们相处吧，结果往往会出乎意料。而以我们90后小编旭旭的经历而言，这跟熊孩子狭路相逢的时候吧，还真得加个小心。
2: 九死一生。
0: 话说有一回，我们杰出的90后小编辑旭旭拿到了一任务，要去一座山里去采访。这山路相当崎岖，再加上吧，一路上有好多景区，路上堵车不说，又赶上天特别的热，所以采访结束之后，旭旭那是非常的劳累。于是他就一屁股坐在了街边，想喘口气儿，休息休息。
2: 旭旭正歇着呢，只见不远处有两个小孩嘻嘻哈哈的往旭旭这边跑，一看就是刚从景区出来，这手里呢还拿着好些果子。
0: 此时其中一个小男孩就看见路边坐的旭旭了，然后呢马上就跑过来，随手就递给了旭旭一果子，然后眉开眼笑的对旭旭说，
3: 叔叔，这果子送你吃。
0: 旭旭这人吧，本来就特别喜欢小孩，再加上当时是又渴又累，也就没多想，接过那果子就咬了一口，哎，感觉味道还不错。于是乎呢，一边吃一边摸了摸那孩子的头，表示感谢。
2: 可就在此时，突然听那孩子对另一个小宝贝说：“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这果子不可能有毒。”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蓝翔汽修工一枚，就我个人毕业之后的多年工作经历总结，我在这儿要推心置腹的向现在依然奋斗在汽修一线的广大男同胞们，特别是有对象有老婆的男同胞们说一句话，那就是你们在平常上班的时候，别有事儿没事儿的就在一女客户的车里头逗留时间过久，别问我到底为什么。接下来一块儿跟我唱首歌啊，一二三走。
6: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儿。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办公室里经常能听到年轻的女孩说，我要真爱，我要真爱。你们知道什么是真爱吗？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得说两句，那个所谓的真爱，就是那个被你拉黑了无数次又被你无数次加回来的那个人，你们懂吗？ 枚成熟女性，我还有一句话要和我同病相怜的姐妹们说说，那就是每次当你被你的老公气得快要崩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冷静，然后深呼吸。最最重要的是，这时候要不停地对自己做心理暗示，你就重复地对自己说一句话就能管用，那就是我选的，我选的，这就是我选的，我活该，我活该，我就是活该。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7: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8: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本人是一个已婚青年啊，有人经常跟我说，说夫妻相处之道啊，就是相敬相爱。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你比方说我吧，我跟我媳妇儿已经结婚了7年了啊，从来就没有吵过架。偶尔有一点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只要她一瞪眼，马上就一致了。本人大学生一名，现在遥想10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喜欢吃辣条，而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们都在争着喝咖啡。10年之后的今天，小学生们都开始吃哈根达斯了，而我们大学生反倒开始穷的吃辣条了。然而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吃辣条的为什么总是我们这一群人。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一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一技术控突然开出这样一个问题问大家。
1: 朋友们，本人是一个电脑迷，玩了这么多年电脑啊，我现在呢一直琢磨不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咱们手边的这个有线鼠标，它是不是早晚都会被无线鼠标所取代了呢？
2: 看到这样的问题，一个路过此地的公司白领立刻给出了答案。
1: 我个人觉得是绝对不会的，有线鼠标是会一直存在下去的，主要就是因为你买电池，公司是不会给你报销的。
2: 话说这天，在一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忽然有一男的气呼呼地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我想问大家一件事儿啊，我经常听女人说这样一句话，那就是没本事的男人才会指责我们女人现实。你说这句话我应该如何反驳呢？
2: 看到这样的问题，见多识广的网友立刻帮他分析了一下。
1: 我说这位朋友，你先不要这么着急啊。首先我承认女人说这样的话是不对的，但是恐怕只有没本事的男的才会想着如何反驳这句话吧。话说这天，在一个知识类问答网站上，一个特别有情怀的大学女生开了一个问题，向大家这么问道：
3: 亲们，我是一个大学女生，我想在这个暑假去乡村支教，大家觉得这个想法天真吗？怎么去实现呢？
1: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一个理工男挺身而出，替这个女孩分析了一下。实话实说啊，你这个想法并不天真，只不过是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从理论上来讲，你放暑假的时候，山区里的小朋友也在放暑假。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错觉。
3: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习惯，那就是每天晚饭后都到我们家附近的公园去走走。昨天晚上我又在公园走，走到僻静处，我突然听见从我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大喊：
7: 你给我站住，不许动。
3: 我当时头皮一炸，两腿就开始发软，差点就坐在地上。我心里想，完了，这是遇上抢劫的了。紧接着我又听见那个男的冲我大声喊了一句：
7: 你给我坐下。
3: 话音刚落，我就直接瘫倒在草地上了。我心里想，这下可完了。我哆哆嗦嗦的扭头一看，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立刻站起了身，我对那男的大声喊道：“你有病吧？你训个破狗，你叫那么大声干嘛呀？”

0: 小咖正传二，
1: 差距。
2: 本人公司高管一枚，昨天我们大学同学聚会，聚会之后大家刚走出饭店，我就看见上学的时候一直喜欢我的那个男生直勾勾地看着一个美女开着豪车驶过。我当时一看这种情况，我就特别淡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我跟他开玩笑说，怎么啦？后悔当初上学的时候天天睡觉，没有好好学习了吧？说完这话之后，我用眼睛直直地看着他，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没理我，只是淡定地拿出了手机接了个电话。他冲着电话说，
0: 我说媳妇儿啊，你是不是开过了呀？

0: 小咖正传三，借口。
1: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今天上数学课的时候，我突然肚子疼，想上厕所，可是我又不敢去，因为数学老师比较严厉，这节课的内容也很重要。正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老师突然停了下来，对我们大声说道：
2: 各位同学啊，不好意思，我呀忘带课件了啊，我要回教研室去拿一下。
1: 说完这些话之后，老师打开教室的门，匆匆地出去了。我一看机会到了，我也赶紧起身冲出了教室，来到了厕所。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在厕所里看到了我的数学老师。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您欣赏韩孝文的散文《白皮鞋》。
4: 韩孝文，女，北京人，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室创作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城区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创作，作品曾先后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北方文学、文化月刊、阳光、安徽文学、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京郊日报、海南日报、劳动午报、北京电视周刊等多家杂志、报纸副刊上发表文字近百万字，出版散文集《寂寞的歌者》，散文《白皮鞋》获首届老舍散文奖，散文随笔《文人的骨气》获2011年首都五一文学奖，报告文学《政通之路》获2013年首都职工文化艺术节身边文学作品二等奖，散文《寂寞的歌者》收入2009年季教版初中语文读本。
3: 海滨的天气就像是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之间却有阴云密布，接着便下起了瓢泼大雨。喧闹的海滩一下子变得混乱了，人们争先恐后地从海里跑上岸来，穿过沙滩钻进了路旁的屋子里。不一会儿，刚才还是冷冷清清的饭馆商店便乌泱泱地挤满了人。我随着人群挤进了一间不大的餐馆，里面已经有一大群人，他们大都穿着游泳衣裤，赤着脚，怀里抱着衣服，浑身向下淌着水，把地板弄得湿漉漉的。我的衣服也都湿了，紧巴巴地贴在身上，尤其是脚下的那双款式新颖的白色皮凉鞋沾满了沙子和泥巴，鞋显得比平时厚了许多，早已失去了它华丽的色彩。这双鞋是丈夫年初从法国买回来送给我的40岁生日礼物，平时一直舍不得穿，这次到海滨开会才决定穿上它到海边照几张相片。可是会议日程安排满满的，好不容易今天结束，傍晚就要回京了，才趁午睡的时候拉着同屋的小李子跑到海边来拍照。

0: 谁想到还没照几张就遇到了这场雨。
1: 我心疼地低头看着我的鞋，使劲用脚在地上又蹭又跺，还从包里掏出张纸巾，弯下腰去擦粘在鞋上的黑泥。可越擦泥印儿面积越大，本来还是一疙瘩一块儿的，现在却都均匀地抹在了鞋上，那模样真是惨不忍睹。边上一个小伙子看着我说，
2: 大姐，等干了再擦吧，您这么擦不是越擦越黏糊吗？
0: 我没有理睬这位好心的小伙子，扭头向窗外望去，刚才还是碧波万顷的海面，现在却是灰蒙蒙的一片，远处的岛屿和点点帆影均不见了踪迹，天和海混为一体，唯有岸边的滚滚白浪一排追着一排，永无休止地涌向岸边。
1: 雨似乎已不像刚才那么狂暴，大块的云朵飞快地飘向大海，沙滩上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在细雨中嬉戏打闹，门前的路上也已有人在匆匆行走。我走到门口，正在犹豫是否冒雨赶回住处，忽然看见小李子从那边跑来，只见他赤着脚，双手抱在胸前，搂着照相机和鞋子，弓着背，缩着头，一溜小跑。我赶快大声招呼他，
0: 哎，你跑哪儿去了？叫我好找。他一边嚷嚷着一边跑了过来，一头湿漉漉的短发紧贴在脸上，发尖上还挂着点点晶莹的水滴。雨下得这么急，我就跟着人群稀里糊涂跑这儿来了，我还找你呢。哎，我看见前面有个穿红衣服的，以为是你呢，我就跟着跑了过去，等到了跟前一看，感情是个男的，没办法，我就自己进了那边的商店。小李边说边咯咯地笑着，眼光顺着我的身体往下滑。哟，瞧你的鞋怎么脏成这样了，你干嘛不脱下来呀？哎，当时顾不上了呀，深一脚浅一脚的泡着躲雨呗。没事，等会儿啊，找个鞋摊好好擦擦。经小李子一提醒，我想起了刚才过来时那边确实有几个擦皮鞋的小摊儿。行啊，这主意不错，擦完鞋正好回去收拾东西。哎，你急什么呀，时间还早呢，现在才两点多，咱们是六点多的火车，五点钟走来得及，咱们相机里还有十几张胶卷呢，走，照完了再回去也不晚。看来啊，小李子的兴致正浓。
1: 外面的雨早已停了，耀眼的阳光洒满了这湿漉漉的海滨，一切景物都在熠熠闪光，大海深处的小岛也像是撩开了遮在身上的轻纱，更加妩媚妖娆。我们俩走出饭馆，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清爽的风带着海特有的气味迎面徐徐吹来，浮动着我们的发丝，撩起我们的衣裙。我索性也脱下那双宝贝似的白皮鞋，赤着脚在沙滩上像孩子似的奔跑欢笑。我们就像两个淘气的不知疲倦的野姑娘，摆出各种在昨天明天都难以摆出的姿态照相，放声唱着在昨天明天都难以唱出的歌。
0: 时光欢快地流逝着，两个小时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照片拍完了，歌也唱完了，我们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这令人迷醉的海滩，赤着脚走在温热湿润的柏油路上，还真挺舒服，富有弹性的路面把温度顺着脚底传遍了我的全身，浑身上下都觉得轻快而充满活力。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您欣赏韩孝文的散文《白皮鞋》。快到驻地了，忽然一个轻柔而细小的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阿姨，擦擦鞋吧。我愣了一下，扭头一看，路旁的树底下摆着四五个小摊儿，有男有女，他们的面前都放着一个纸箱子，上面摆着鞋油和刷子。问我的是个小姑娘，看上去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黑瘦的脸上嵌着一对亮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露着笑意，紧盯着我的眼光里流露出一种急切的神情。
4: 我们站住了，小李说，
3: 你就在这儿把鞋擦了吧，我先回去收拾东西，时间还富裕。
4: 我把鞋递给了小姑娘，坐在了她身旁的一个小凳子上。这个小木凳被一条锈迹斑斑的铁链拴在一棵树

0: 上，看样子这儿是他的固定营业场所。他接过皮鞋，翻转着看了看，然后拿起一块布，开始擦上面的泥痕。
1: 阿姨，您是北京来的吧？是啊，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北京人啊，就是不一样。他抬起头来，冲我甜甜的一笑。您是来旅游的吗？啊，不，我是来开会，今天啊，就回北京。我们这儿好玩吗？肯定没北京好玩。听说啊，北京可大了，在大街上走都能转迷糊了。他的嘴不停地说着，手也不停地干着。阿姨，您住哪儿？啊，就前面那座红顶的楼。我用手指着前方。小姑娘头也没抬，依然麻利地擦着鞋。我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瘦小黑红的小姑娘，她梳着两条不长的小辫子，头发有些枯黄，还很凌乱，身上穿一件掉了色的红底黑花小布褂，下面是一条显然用大人的裤子剪短的蓝布半截裤，脚上是一双旧的塑料凉鞋。你多大了？这回该我发问了。啊，13。你怎么没上学呢？他沉默着，没有回答。
0: 我也沉默了，不知怎的，看他低着头擦鞋的样子，我一下子想起了自己13岁的女儿，她正在干什么呢？啪，一颗豆大的雨点落到了我面前的纸箱上。紧接着，我看到灰白色的柏油路上接二连三地落下了密密麻麻的雨滴。我心里暗暗捣鼓着，站起身来说：“倒霉，雨又来了。”
1: 阿姨，您快去那边的门洞里躲躲雨，俺们这儿的雨来的可猛了。小姑娘一边冲着我说，一边麻利儿地往纸箱里装东西。我赶忙用手遮着头，向路边的那个大门跑去。等我刚跑进门里，雨就像泼水一样从天而降。喘息间，我向树下望去，只见木凳还在，小姑娘和纸箱都已经不见了。我睁大眼睛，透过雨幕向路的两边张望。刚才还是人来人往的路上，此时已经是空无一人，显得空旷而又寂静。一阵风吹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0: 好在没多一会儿，雨变小了，我已顾不得那么多，急忙冲出大门，顺着路向回跑去。只要是有人避雨的地方，我都要进去看看，可是没有看到那个小姑娘。我又回到她的专用小木凳旁，依旧是没人。这时雨已经停了，别的擦鞋摊上已经有人在继续擦鞋了，可唯独小姑娘这儿依旧只有那个被铁链拴在树上的木凳。我无奈地看了看表，已经是4:50了，小李可能早等得着急了，我只好慢慢地往驻地走去。5:20，我提着旅行包和小李一起走出了大门。我还想刚才擦皮鞋的摊上去看一看，做最后的一次努力。
1: 当我走下台阶时，我一下子呆住了。我分明看见了一个瘦小黑红的小姑娘，梳着两条凌乱的小辫子，坐在台阶上，斜靠着墙在打盹儿。他的身边放着那只小纸箱，两手放在胸前，紧搂着一个黑布包。我急忙走过去，用手轻轻推了推他的肩膀。他醒了，慢慢坐直了身子，抬起头来，用惺忪的睡眼盯住我的脸。刹那间，他的眼光亮了，脸上又露出了那甜甜的微笑。对不起，阿姨，让您着急了吧。
0: 你的手指，阿姨。

0: 钱，一块钱。我一下子回过神来，慌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张10元的钞票，放到了他那只并不十分干净的小手里。他为难地看着我说：
1: 阿姨，我找不开。我拍着他的小肩膀说：不用找了，我还要谢谢你呢。他又笑了，那甜甜的微笑既灿烂又轻松。他弯下腰抱起他的小纸箱，欢快地说：谢谢阿姨，再见了。然后转过身去，蹦蹦跳跳地走了。我站在那里，双手抱着那双白皮鞋，凝神望着小姑娘渐渐远去的瘦小身影，望着她那被海风吹舞着的枯发，直到她消失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后面。
0: 好了，韩孝文的散文《白皮鞋》我们欣赏完了。作者记述了他在海滨的一次偶遇，成功塑造了朴实真诚的小女孩的形象，描写细腻传神，起承转合十分自然，读起来令人印象深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6%。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许茹芸带来一首《如果云知道》，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是春晓。回顾走过的路，也许有时候是一段甜蜜的回忆，也许有时候是一段心酸的历程。珍惜陪伴过我们的人，也许戴上耳机之前是一个自己，戴上耳机之后又是一个自己。一个人走在街头，让美妙的旋律陪伴我们，让每一个旋律也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沉淀可以事关爱情，也可以解读是友情、亲情和我们的生活。生活中有太多东西在考验着我们，生活在磨砺，我们也总是需要那么一次次的沉淀后重新出发，在某个寂静的角落聆听心灵的呓语。

张韶涵很有爆发力的声音，让人觉得这首《看得最远的地方》听起来很舒服。我们都一样，希望总是在前方。

0: 不自觉地发现他在你心里的影子，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你一定是真的爱他。这首从开始到现在，歌词的意境很缠绵，相信者很深情的演唱，触动了我的心弦，感人肺腑。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爱很简单。陶喆略微沙哑舒缓的表达也让很多人悄然的落泪。

接下来要带给你的还是一首老歌《云和》，每一次听这首歌总会想到过往的岁月，来自蔡幸娟的版本《云和》。

曹方非常的有才气，能够写出贴近心灵的歌，这首《比天空还遥远》作曲很打动人心，歌词也很平实而不失华丽，有一点小资情调的歌《比天空还遥远》。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简单的歌不复杂，这就是陈绮贞想在音乐里表达的自我。原创作者的好处就是我们都是自己的，自己的音乐是一种自由，一种信仰。听听陈绮贞告诉我。

很偏爱清新自然的曲风，棉花糖的声音可以带你穿越在乌托邦。人们需要这样的国度，因为简单和快乐。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上的是李健的这首《云上的日子》。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很意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郑秀文在当年可是出了不少为人称道的经典造型，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没什么，但是放在96、97年，那还是相当抢眼的。多年来，郑秀文的演唱会呢，都是走的百变路线，力求造型新颖、舞台抢眼，配合她最擅长的快歌加跳舞，视觉效果是一流的。总觉得一上台，郑秀文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劲歌加快歌，劲舞加快歌不喘气，特别会搞气氛，能量极强，简直忘形。

说今天我可以说出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音乐人。那一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嗯，嗯是他的口头禅，李荣浩说他可以没有意思，也可以代表一切意思，不解释也不掩饰，世间风浪不断，而李荣浩一直轻盈有力量的

与一首《痴心绝对》走红的李圣杰，在歌里尝试了多种不同风格，展示自己声音的无限可能。但是李圣杰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爵士，尽管是中文系毕业，但是却格外喜欢玛丽亚·凯莉、 Elton John 的英文歌。他也透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写《痴心绝对》的时候，这个词曲作者蔡伯南呢，不过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怎么会有轰轰烈烈地谈过恋爱呢？所以他歌词里所有关于爱情的感觉啊，通通都只能算作是暗恋了。

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原谅别人的标准，失望一次你会等他，失望两次呢你会原谅他，失望个三次五次可能还可以挽回，但如果一直总是在失望当中，再鲜活的再火热的心都会有凉的一天，再多的热情啊都会被浇灭的。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恋爱的最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答案会有千千万万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很动人的答案，女孩跟男孩逛完街之后呢，走进一家餐厅准备大吃一餐，但是看过菜单之后，两人都默契地相视一笑，女孩找了个借口和男友走开了。从餐厅出来，他们相互嘲笑着对方，没有互相抱怨，也没有打肿脸充胖子来维护所谓的尊严，但是真正难得的是他们的关系舒服自然轻松，他们都可以选择做真实的自己而又刚好相爱。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在音乐和演唱上所付出的努力与坚持，一步一个脚印地记录了作为一个年轻歌手的成长和付出过的努力，

并且逐步地塑造了一个极具大将风范和个人风格的姚贝娜。比如2012年他演唱了电影1942的主题曲《生命的河》，大气而充满情绪色彩。姚贝娜的演唱细腻而不失张力，洋气又不失中国特色，整体风格是非常的完整的。

如曾经在微博上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总是问候别人好不好，多久没问过自己一句我好吗？当梁静茹有新的作品问世呢，总是能够引发大家回顾刷屏。有时候梁静茹的声音啊，就是一个符号，唱什么很多时候其实没那么重要。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奥地利电影《西西公主三部曲》拍摄于1955年到1957年之间，除了第一部《西西公主》之外，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名字分别是《年轻的皇后》和《皇后的命运》。这个三部曲从美丽活泼的西西公主与年轻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一见钟情开始讲起，讲述了这位传奇的公主嫁入皇宫，走向成熟，并开始参与执政，最后赢得民心的故事。让我们随着电影录音剪辑，再次回到西西公主这位年轻的皇后的

0: 有意思，那儿有许多孩子，一个个可爱极了，有的就这么大。
1: 呦呦呦呦，
0: 哇，是这么大，可没有一个比得上我们的孩子。
2: 谁也没有我们的孩子可爱。那儿怎么样？
0: 那地方太好了，干净整齐，让人看了舒心。弗兰茨，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这种育婴堂。
2: 你的提醒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多加留意。
0: 对，去看看我们的孩子吧。
2: 好，
0: 走，脚步轻一点，别把他吵醒了。摇篮哪去了？我的孩子呢？出什么事了？
2: 本打算今晚上跟你商量，没想到妈妈这么快就把孩子搬走了，这会儿孩子肯定在妈妈起居室隔壁的房间里。
0: 你的妈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我的孩子不要别人来管，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她什么都教会我了。
2: 我妈妈是怕你累着，西西，今后我们事儿那么多，出访接待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
0: 谁跟你说没时间管孩子？又不是天天要出访接待，谁也不能夺走我的孩子。
2: 没有人要夺走你的孩子，西西。
0: 可孩子已经不在了。
2: 你去哪儿，西西？
0: 找孩子，
2: 西西。
0: 我的孩子呢？
3: 在隔壁他的房间里，现在你不能进去，他在睡觉。
0: 我要把我的孩子从这儿搬回他原来住的房间去，我现在就把他搬走。
3: 我已经说了，现在你不能进去。他睡着了，
0: 这你不用操心，我抱着他，请你让开，我要进去。
3: 这孩子现在由我来监护，
0: 我是他母亲。
3: 可你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你得把教育他的重任委托给我。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请别人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要按我的方式来教育。我再说一遍，请把孩子还给我。
2: Cici， 你冷静一点，妈妈这样也是好意。
0: 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反对我？
2: 你是了解的，我这人不会感情用事。
0: 那你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教育我的孩子？
2: 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Cici，
0: 那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2: 西西，你去哪儿？
0: 上校。
4: 是，陛下。
0: 快去准备马车，我要出门，你和我一起去，就你和贝拉嘎的夫人两个人。
4: 遵命，陛下。
2: 也许我们是有点过分，应该让西西自己来照管孩子。
3: 连招呼也不打，根本不懂礼仪，还能管孩子，简直就像私奔，就像没教养的平民。结婚前我就警告过你。
2: 妈妈，请你不要这样说我的 Cici。
3: 啊，连你也反对起我来了。
2: 因为你忘了，结婚以后我是多么的幸福，要是没有 Cici， 我简直没法生活。
5: 快，邮务员先生，发份电报。
6: 啊，巴克，你回医生了？
5: 不，我是路过这儿。有人会听见吗？
6: 谁会听见？这根本没有别人。
5: 里面有谁啊？我得看看。
6: 没人
5: 啊，没人，没人。
6: 你一来就搅得我晕头转向啊。
5: 谁搅你了？我来是有国家大事。
6: 大事？
5: 哎，怎么给皇上发电报啊？
6: 你说要给谁发电报？
5: 这事你用不着多问，赶快发报。尊贵的奥地利皇帝陛下亲启，至高无上的陛下。不，重来。停下，快停下，停下，全部重来。
6: 你搞得我手忙脚乱。
5: 你才搞得我手忙脚乱。求求你，求求你，快发呀。
6: 发什么呀？
5: 哦，那是这样，皇后陛下，皇后陛下现在打算回到帕森霍芬。你轻一点，
6: 别动。
7: 就这样，皇后陛下的行踪被自己的随从秘密告发了。当踏上生养自己的故土，重建那日思夜念的山村河流， Cici 纷乱的心似乎宁静了。你好啊，我亲爱的帕森霍芬。
8: 是 Cici。真是太好了。你好，夫人，欢迎你上校。
6: 我普尔克，快快来，你快来呀，皇后来了。
8: 我说 Cici， 小宝贝儿没跟你一起来吗？ 是的，路上不好走，又太远了。
3: 是啊是啊，太远了。布兰斯好吗？怎么他也没跟你一起来？
8: 他脱不开身，成天就忙他的公务。
3: 哦，
8: 回到你们身边我太高兴了，真像另一个世界。爸爸在哪儿？
3: 跟孩子们到树林里去了。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你。进屋去先歇一会儿吧。
8: 啊，斯普尔，
3: 快瞧瞧斯普尔是谁来了。
8: 真乖，又看到了这一切。奶奶在哪儿？
3: 在波斯坦姨妈家。
8: 那我就睡在她的房间里。
3: 睡你自己房间吧。
8: 我自己的房间？
3: 那当然了，你的房间还是老样子。走吧，这些我一点没动过。知道吗，孩子，我故意让一切保持原样。我每天到这儿来，只要一进屋子就会感觉到你还在这儿。
8: 妈咪，你可以想象，要是一个人被人爱了，他是多幸福啊。
3: 是啊，西西，谁都会爱上你的，可谁也比不上弗兰茨。你不是来信说他疼你体贴你吗？啊，
8: 是啊，弗兰茨他是很体贴我的。
3: 那索菲姨妈她呢？你跟她相处得怎么样？我求过她让她对你好点儿。
8: 好，好，我们相处得好极了。
3: 这样做妈妈的就放心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会急死的。来，换上这件。哎，快，我真想再看看你做皇后以前在这儿奔进跑出的那样。
1: 嘎克，快吹号通知他们，我们都饿坏了。
9: 公爵跟他的孩子们回来了。
10: 皇帝来了没有？
3: 别这么
10: 野。总是女儿了吗？他来了吗？
8: 没有，就我一个人。爸比，
11: 我的西西，这是喜从天降啊。
8: 真想你们呢，爸比。
11: 是吗？
1: 还是穿这身好，她根本不像什么奥地利皇后，还是我们的小西西。哦，对了，带你去看样东西。
8: 是我养的小鸟，去维也纳以前不是把他们都放走了吗？
1: 可他们又回来了，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这儿。
8: 那谁喂他们？
1: 是我呀，难道我会让别人去喂你的小鸟吗？知道吗，他也回来了，你的小鹿。
8: 塞维亚。
1: 是啊，可是他在这儿找不到你，马上又跑回树林里去了。你怎么了，西西？好像不快活。
8: 不，我过得很快活。
1: 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你也思念这山这树林。
8: 也许。
1: 所以跟他们一样跑回来了。想跟我去打松鸡吗？
8: 好啊。啊，芭比，能跟着你到树林里来多好啊。芭比，你知道吗，我一直记着你在这儿跟我说过的话。如果感到忧愁，就到树林里来遥望大自然。
1: 怎么？难道你忧愁？
8: 很忧愁。
1: 西西，你怎么了？快快快说说，告诉我。
8: 我回到家里来没跟他们说，我是偷跑出来的。
1: 我的天哪，西西。为什么？
8: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索菲姨妈老是挑我的刺儿，她还夺走了我的孩子。
1: 孩子，听我说，我一向都护着你，也理解你，可这次你做的不对，皇后可不能擅离职守啊。这事妈妈你跟妈妈说。
8: 妈妈还不知道。我回来他是那么高兴，要是让他知道这事儿，他会伤心的。千万别告诉他，也许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必要让他也难过。
1: 好吧，既然这样我依你。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译制经典《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
1: 你好，马克思。
2: 你好，维克。
1: 你怎么了？
2: 我没什么。
1: 一定有事儿瞒着，就像跟谁憋着一肚子气似的。
2: 哪来什么一肚子气？
1: 是吗？算了吧，别这么愁眉苦脸的，我全明白，茜茜都跟我说了。
2: 他跟你说什么来着？
1: 说什么送机呗。
2: 啊，这个。

0: 行了，孩子是闹着玩的。还有什么事儿？快说呀，还有什么不称心？
1: 我可没有不称心的事儿。要有，就是昨晚上吃的那些肉圆儿。
0: 啊、哦，肉圆儿。哦，对了，我得赶紧去做。
2: 西西回来了，公爵夫人路德维卡完全被重逢的欣喜所陶醉了，但是醉眼并不朦胧，她那双善于在丈夫脸上捕捉信息的眼睛始终那样大而明亮，丝毫不见懈怠。马克思公爵可得牢记住爱女 Cici 的央告，不敢泄露真情。可是很遗憾，公爵只能够管制住自己的舌头，却管制不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奔驰而来的马车。
3: 启禀公爵殿下，奥地利皇帝陛下弗兰茨驾到。
0: 皇帝陛下，他也来了。
1: 维克，你去换衣。
0: 你干嘛不去？
1: 我得换衣服。
0: 别跟我装腔作势打马虎眼了。
1: 随便你怎么想。
0: 你今天可真怪。
4: 你好，亲爱的姨妈。
0: 弗兰茨，真是太好了，西西刚回来你就请原谅。
4: 很抱歉，我没事先通知你们，可我想你们也会料到的。
0: 完全没料到，西西说你公务忙脱不开身。
4: 是啊，
0: 一时半会儿是来不了的。
4: 可对我来说，再忙也要拖出身来解决这件棘手的事。
0: 什么棘手的事儿啊？
4: 我是指西西这趟跑回家。
0: 你说什么？
4: 他没跟你们说吗？
0: 没有。西西干嘛要跑回家来？
4: 还不是为了那个跟妈妈不大愉快。当然了，妈妈不该这样对她，可西西也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不辞而别呀。
0: 这么做当然不对，可我不明白这次究竟为什么。哦，我是说什么原因才闹翻的？
4: 因为我同意了我妈妈的主张，让妈妈来教育孩子。
0: 是这样？
4: 我和我妈妈一致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0: 就这么把 Cici 的孩子夺走了？
4: 不过是换了个房间。
0: 那 Cici 也不过是跑回家来看看我们。
4: 可 Cici 这么做考虑过会给皇室带来什么影响吗？
0: 我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倒是应该考虑该不该把孩子从母亲手里夺走。听着，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还有感情都会受不了的。
4: 可是姨妈，
0: 我说弗兰斯，这个你不理解，因为你是男人。可是相信我，所有母亲都会支持 Cici 的。
5: 皇上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你告诉他的？
6: 不是陛下，是波克尔，是他给皇上发的电报。
5: 怪不得皇上。
1: 太妙了，要是他不知道你在这儿就不会上这儿来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肯来说明他知道自己不对了，所以你还是应该对他客气的。
5: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配，我这儿还有一肚子怨气要冲着他发呢。
0: 你要是责怪 Cici， 那就别指望他跟你回维也纳去。
4: 很抱歉，这次我非责怪他不可，绝不能让他再这么。
5: Flans，
4: Cici， 总算见到你了 ，Cici。
5: Flans， 孩子好吗？
4: 好极了。
5: 他胖了还是瘦了？
4: 又胖了。
5: 牛奶喝得惯吗？
4: 他爱喝极了。Cici，我伤了你的心，我对不起你。
5: 不，是我不好。
4: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5: 是的。
4: 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5: 不，都听你的。
2: 分明已传来过电闪雷鸣，偏会在天际出现绚丽的彩虹，分明是汹涌的满腔怒潮，恰又在决堤的当口化作了融融一池春水。要是弗兰茨的父亲老殿下在一旁，准会冒出一句太棒了。马克思夫妇却已悄悄地躲到了一旁。
4: 我们先不回维也纳。
5: 那去哪儿呢？
4: 去熟悉一下你的奥地利。
5: 真想去看看，跟着你去哪儿都行。简直美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景色。
4: 是啊，喜欢吗？
5: 喜欢。
4: 那云层下面是因斯布鲁克，再往前有座大山，就是老鹰山。
5: 弗兰茨，干嘛不让我下来跟你一起走？
4: 我是怕你累着。
5: 累着？
4: 怎么？
5: 拿着。

0: 给你露一手。
1: 西西，你别去，当心你没穿登山鞋。
2: 没关系。
3: 小心，陛下。
2: 知道知道。
4: 当心当心，皇后陛下。
5: 真是一个好汉，我请原谅陛下，我是说一个好汉皇后。
2: 这看出去还要美。布兰茨，全是羚羊。
1: 我来了。
3: 见鬼，陛下也去爬了。
2: 你也不简单呐，弗兰茨。
1: 好像马上就要下雷雨了。
2: 太阳不是挺好的吗？
1: 一会儿就不行了，你看那云跑得多快啊。向导，附近有客店吗？
6: 有的，陛下。不过要是告诉了老板您是皇帝陛下，他一定会手忙脚乱，非得亲自给你弄几个好菜。
1: 那就不告诉他。
2: 有什么吃什么。
1: 遵命，陛下。
2: 以前我们出去玩也是在这种客店吃饭的。
1: 快点，老兄，都称兄道弟了。
7: 二位要的菜都来齐了。
1: 老兄，还有件事，能在这儿住几天吗？
7: 住几天？
2: 住几天，真的、啊、
7: 还有一个阁楼，不过得你们自己去收拾收拾。
2: 行啊，我们自己动手
7: 啊。就这么着吧。
5: 请原谅陛下，向导跟我说要现在再不走的话，那天黑以前无论如何回不到山下。
1: 你一个人走吧，我们还要在山上住几天呢。
5: 住在这儿？嗯，就住在这间破屋子里。嗯，
1: 像普通人那样告别吧。
5: 哦，是。
7: 你现在就要走吗？
5: 嗯，是。
7: 好吧，老兄，回见。
2: 好，老兄，回见。
5: 回见。
1: 回见。
5: 回见。
2: 哎，真是太好了，你居然想出这个主意，我们可以像老百姓那样过上几天。
5: 对，这多好啊。
2: 会很快活。等明天我们俩起个早，山上最美的是早晨的景色。
5: 对，是这样。
2: 弗兰茨，要是永远像现在这样，把那些公事和政治远远地抛开，那该多好啊。你不是皇帝，我也不是皇后，
1: 而是一个能干的家庭小主妇啊。
2: 对，
8: 不是蜜月胜似蜜月，多么天真的愿望啊。 CC 已不止一次表示了对普通人生活的羡慕向往。殊不闻侯门深似海，帝侯之门难道可如此轻易地进去出来？美妙的旅行结束了，弗兰茨与 CC 不得不返回胡服宫，沉浮于政治与公务的大海。而那隐埋在婆媳之间未曾清扫的地雷，依然会一触即发。
2: 跟你母亲谈过了吗？
1: 谈了，可没有结果。
2: 我早料到了，回来以后肯定还是一切照旧。
1: 他只说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教养孩子以后就离开皇宫。
2: 那你怎么说？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2: 让他进来病重重，让他留下，我滚蛋永别了。
1: 可前几天我们不是很幸福吗？难道你忘了？
2: 不，永远也忘不了。可惜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了。这就是命。
1: Cici， 你不能丢下我不管。眼下政局动乱，形势不稳，我又孤立无援，沙皇尼古拉屯兵数万，不顾一切要挑起战争，法国也挥舞着屠刀逼我接受战争。你不能走， Cici，你得帮我，用你的智谋，就像对待匈牙利，你的聪明才智和魅力超过了我的军队和我的元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今天要穿汉服逛街，手机落家里了，但是我跟朋友约好了要见面，于是呢我就拉着路人问，哎，现在什么时候啊？那个人迟疑了一下，他说公元2021年呢。大家好，我是刚下凡的小仙女朝天娇晴瑞。
3: 我就想问问这些视频广告啊，你说我连一个视频 APP 的会员我都买不起，你给我放那些个那么长的广告有什么用呢？广告里的车呀房啊，你觉得我买得起吗？广告就应该放给那些开了会员的人看，人家买得起呀。后来我读了营销学，哎呦，我才知道了，奢侈品广告就要打给那些买不起的人看，这样买得起的人在用的时候，那些买不起的人呢才能认识啊。大家好，我是拒绝奢侈的酸辣椒郑豪。
2: 我家里有个3岁的宝宝，每次出去他都喜欢让我来抱，我就心里有点不平衡了呀。哎，你说咱家这孩子总让我抱，怎么不让你就当爸爸的抱呀？
3: 可能你底盘比较低吧，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有一种坐跑车的感觉。嗯，
2: 饭后我老公突然拿起了我的手机玩了起来。什么意思啊？干嘛玩我手机啊？
3: 我给你买的新手机明天就到了。
2: 是啊，明儿就到了呀。
3: 所以我就先熟悉熟悉我的新手机不行吗？我想换手机我都想换5年了，就等你呢。
2: 和老公吵架吵得那个凶啊，特别厉害，我忍不住对他大吼，你说你就不能站在我的位置想一想？

0: 温听我这话愣了，然后把我挤到一边，站在我刚刚站着的地方琢磨了起来。
1: 你说你吵个架还要换位置，你可真特别啊。
0: 哎，今儿剪了一个特别特别短的头发，我就跟老公开视频问他好不好看呢。他盯着我半天不说话，然后问起了身旁的儿子。
1: 宝贝儿啊，哎，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有两个爸爸。
0: 职场那点事儿。小刘在一家创业公司上班的第2年零8天，领导叫他下班之后来办公室一趟。以小刘5次失业再就业的经验，听到领导这个语气就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了，立马哭了。
1: 领导，领导别炒我鱿鱼啊，领导求你了。
0: 哎呀，谁说要炒你了？
1: 真的？那太好了，那你说需要我做什么吧，我都心甘情愿。
0: 行，明儿就别来上班了啊，我们公司要倒闭了
1: 啊。在一家5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厅，一个男人猛吃了一顿之后，结账的时候说没带钱。经理知道了情况，叫来保安。
0: 先生，您这样是不对的啊，不然您只能在我们酒店当服务员还钱了。
1: 那没问题啊。
0: 当服务员没问题？
1: 问题是没问题，但是为什么你们上午应聘的时候你们不要我呢？我应聘就是服务员啊。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都说作为一个社会人，情商不够，吃亏来凑。情商的确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指标。有的人说啊，羡慕那些个情商高的人，容易获得成功，到哪儿都能混得开，还遇到麻烦事儿呢，有4面8方的朋友来帮忙。他也想学习学习。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不妨跟大家简单说3个方面，希望能够帮到你。第一，学会做情绪的主人。管理好自我情绪是提高情商的第一步，遇事冷静分析并且着手解决，而不是抱怨和指责别人。第二，多赞美，多看到别人优点，自己才能进步得更快，也更容易获得好人缘。第三，要学会聆听。高情商的人会仔细听别人说了什么，而不会自己不断的滔滔不绝，甚至带着辩论的语气，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聆听是沟通的前提，聆听是尊重他人的表现，你学会了吗？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听听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怎么来看待生活当中的高情商与低情商的区别。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7: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4: 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0: 好嘞。
11: 比如说男生对女生的时候，高情商的人送花或者送奶茶，低情商的人送瓶药。我之前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12: 觉得低情商说话做事不会太考虑别人的感受，高情商他考虑的东西会多一点。
13: 低情商无论你说什么都是错的，而高情商就算你骂人，别人都会微笑着面对着你。
14: 比如说穿衣服这件事，高情商的话应该就是说，我对象喜欢什么我就穿什么。低情商的话应该就是，我喜欢穿什么我就穿什么。
15: 低情商的话会给喜欢的女生发句早安，高情商的话会说暖他一整天。
16: 高情商说话更细心，让人感到舒服一点吧。低情商他们可能也不是有意的，但是会让人觉得太让人舒服一点。
17: 低情商会回答你水平不行，高情商这个世界是有参差的。
18: 低情商就是我把你卖了，高情商就是我把你卖了，但是你在帮我数钱。
19: 低情商讨厌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能明显感

0: 觉到，但是高情商可以很好的隐藏自己对人的真实态度。
1: 情商高的人不管发生什么困难的事情他都不会表现在自己的脸上，而情商低的人会把自己的不开心传递给身边的人。
2: 我觉得不管是低情商高情商，他的本质还是去哄刺别人，高情商只不过是更深层次的内涵他人，我认为它都是一种不好的方式。
3: 低情商在相处过程中呢会让你觉得不太想跟这个人继续交流，但是高情商呢就会以一种非常自然又让人舒服的方式去跟人相处。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每次啊他把事情搞砸的时候，他都会对顾客说，对不起，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这句话用了两年。大家好，我是工作了十年的老员工酸辣椒正好。
1: 这些年来啊，贬值最大的不是货币，而是你的努力。你好，我是永不停止努力的超电交情况。大概各位还记得吗？就是在2年3年，哎呀，5、6、7、8年吧之前。
2: 到底哪一年呢？
1: 哎呀，无所谓了。那时候我们节目聊过一期呀、啊，主题叫做《女子迷惑行为大赏》。
2: 对，揭穿了很多令男人困惑的女生举动背后的隐藏秘密。
1: 对，结果大家拍手叫好，啧啧称奇啊。
2: 今天我们要让广大女同胞也抒发一下自己的迷惑。
1: 进入今天的
3: 男子迷惑行为大赏。
1: 迷惑行为一，为什么你们男生随时随地都要投篮呢？在男生想象中，
2: 我就是乔丹。
1: 实际上女人看到的，这男的跳起来把手举起来一搭，这干啥呢？跳起来晾衣服呀。迷惑行为二，为什么你们男生对鞋子那么在意呢？哎，帅哥，你钱包丢了。
2: 哎，无所谓了。
1: 帅哥，你的女朋友在闹分手嘞。
2: 哎呀，无所谓嘞。
1: 帅哥，你的鞋是假的吧？
2: 哎呀，我，你说什么？你说谁鞋假的？嗯。
1: 迷惑行为三，为什么男生头发要吹得像山丘一样高？喷发胶之前。
2: 大家好，我的身高是1.71米，你好啊。
1: 喷发胶之后。
2: 大家好，我的身高是1.8米，你们好啊。
1: 迷惑行为四，为什么男生总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帅？你好，你好，这位男士，我是记者，对，想就采访一下您。
2: 啊，你好，记者。
1: 我想问您，您觉得这个谁最帅呢？
2: 你这个问题问的，肯定是我呀。
1: 那您觉得您和彭于晏谁帅呢？
2: 我和彭于晏谁帅
1: 啊？
2: 你这问题问的，我就是彭于晏。
1: 迷惑行为五，你们男生为什么总是不换衣服呢？哎，问你呢，
2: 嗯，
1: 怎么这两个礼拜都穿同一件白 T 恤啊？你没有新衣服啊？不换衣服吗？
2: 我换衣服呀。
1: 你换什么换？
2: 就是说这一件，我身上这一件
1: 啊，
2: 白色 T 恤
1: 啊，
2: 我上次一下我买了10件。
1: 迷惑行为六，为什么男生的腿又白又细，比女生的还美？
2: 远看，
1: 哎，快看了，那个遮阳伞下好像有一个细长腿的小姐姐。
2: 走近一看，
1: 嗯、啊，是个胡子拉碴的大叔。迷惑行为七，迷之审美标准。哎，正好，
2: 嗯，
1: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女生啊？
2: 我喜欢那种微胖的女生，我觉得比较好。
1: 啊、
2: 我不喜欢那种特别瘦的。
1: 哦，我觉得你这种审美特别对。那个，哎，你看那边那个，
2: 嗯，
1: 那姑娘看到没？她就是微胖型的，我觉得还蛮好的。
2: 那不行，她哪微胖？她那就是胖。
1: 啊？那你觉得什么是微胖啊？
2: 微胖就是
1: 以1.6米的身高为例，
2: 1.6米的身高大概90斤吧，微胖。好了，以上就是谁听谁知道的男子迷惑行为大赏。
1: 本次揭秘纯属实话，如有雷同，算我们有缘。哎，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0: 好的，同学们，今天我们上课呢学了咏鹅，希望大家学会这首古诗之后啊，能够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嗯，李小优同学，你举手干什么呀？
1: 老师，我现在就可以举一反三。
0: 哦，是吗？
1: 咏鹅是吧？我们家有只猫，我叫咏猫，喵喵喵。躯体伸懒腰，白的像仙女，橘的一身膘。乐悠悠去相亲，对方劝他，哎呀，其实找男朋友这个事情啊，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个人对你怎么样，对你好让你放心，哎，这个人就值得处，对你不好忽冷忽热，你就赶紧让他滚蛋吧。至于长相嘛，你又不是拿来当饭吃的，过得去就可以嘛，看起来不反胃就行了呀。所以啊，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的呢？你自己选呗。
2: 帅的。不好意思，这是底线。
1: 可是帅的也想找漂亮的呀，大家不都又绝望了吗？
0: 你知道吗？只要你买到机票，即使不发朋友圈，你也能乘坐飞机顺利到达目的地的。
1: 不发朋友圈？你开什么玩笑？那我为什么不买动车票呢？还有，有人买了电影票不发个朋友圈，这感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吧？这别提了嘛。还有，你买杯星巴克，你不发个朋友圈，这和在家里泡杯咖啡有什么区别？

0: 你关门是习惯性甩门，砰一声响，还是握着把手，收着力，尽量轻轻关上门啊？如果有人关门，把我吵醒了，或者是甩我冰箱门，我会喷火，我告诉你。
1: 你喷个火，是我的造型。
0: 那你喷久一点啊，我炒个菜啊。
2: 上次有个人关我的门，哐的一声，说时迟那时快，我顺手就是一把水果刀扎门上了。有画面感不？
0: 哎呦，太有了，太有了。有时候啊，风太大，关门的时候声音有点大，都要加上一声哎呀，我怕别人以为我生气了
2: 啊。对对对，我跟你讲，摔车门那是不能忍。
0: 哎呦，我真不能忍，每次摔的都好像我车门掉了一样。
3: 美女啊，我是新来的同事，我想问您一下，咱们单位那个印章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4: 哪个印章？
3: 就那个龙王印记啊，大概这样，龙王印记用来求雨的吗？
4: 那是咱们公司大 boss 的个人印章，他叫王继龙，不是什么龙王印记。
3: 啊，老板的呀。妈妈妈妈，我在寻思咱家以后的财产是不是都是我的呀？
4: 是啊，儿子，怎么啦？
3: 那你跟我爸现在算不算吃我的住我的呀？
4: 儿子，你怕不是得了啥大病吧你？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时间可以带走很多的东西，但是给我们留下了一块石头，一颗滚烫的石头。滚石唱片，这个华语世界最响亮的名字，已经陪伴我们30好几年。当年抱着卡带机反复的听，反复的学这些歌曲的年轻人，都已经成家立业，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如果非要选一种形式来祭奠青春，我希望会是音乐，还有那些可能你知道也有可能无人知晓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滚石的故事。

这首歌叫做《一颗滚石》，唱歌的是赵传，也是他自己做的曲子。这首歌写在滚石25周年的时候。滚石的故事好像永远都离不开一个30几岁的就被叫做老李的人，李宗盛。他在他的一首歌《和自己赛跑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亲爱的 Landy， 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这个被李宗盛叫做 Landy 弟弟的人就是张培仁。94年的时候，在李宗盛的一场加盟滚石10周年的演唱会上，李宗盛唱了这首歌。他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接下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有很多的意义。停了一下，他又非常皎洁地说，每一首歌都很有意义。但我想这首歌的确是不一样，因为当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唱到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双手握紧了拳头，表情略显艰辛但是却无比坚定的李宗盛。我们已经知道谁才是这场人生赛跑的最终胜利者。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滚石的故事。这是在滚石所有的惊人的唱片当中销量最不济但是却难以复制的一张专辑，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新乐园。在这张专辑的文案上留有一段让人思索的话，1988年的冬天，我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谈到人生景象，谈到未完成的种种梦想，谈到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如何留下不变的自己，我们决定做一件事，只对我们自己负责，只对我们长久以来的梦想、渴望、怀疑和主张负责。如果你也去做了，我们说欢迎加入新乐园。这是滚石在1988年发行的这张叫做《新乐园》的专辑当中的文案。这张专辑集合了当时滚石旗下最棒的男歌手：罗大佑、罗红武、周华健、张洪亮、李宗盛、赵传，还有李宗盛的一首歌《和自己赛跑的人》里提到的张培仁也在其中。大家无数次的聚在一起畅谈音乐，真的付诸行动来打造一张也许不被市场认可但是是属于他们的新乐园。来听到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罗红武，《永远都不够》。

这是滚石历史上不考虑市场只考虑梦想的一张专辑，叫做《新乐园》。我记得在2004年，周华健曾经和李宗盛他们在北京做过一场跨年演唱会，有两个人来合作。而在发布会上，瓦斯店老板的儿子李宗盛扛起了煤气罐，米店老板的儿子周华健则背起了米袋子。周华健有很多的良师益友，但是他说他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李宗盛。他记得当年在滚石唱片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唱作人，像罗大佑，像李宗盛，他们经常是消失一两天之后回来，之后已经写好了一首歌，这让当时的周华健觉得压力非常的大。而李宗盛的词曲自成一格，周华健那个时候很想学习，李宗盛却提醒他说你要有自己的东西。直到这个时候，周华健的作品才开始变得不一样。他说以前只想写自己的感悟，后来才发现歌其实是写给别人听的。这首歌正是他的转型之作，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关于滚石唱片的故事。

如果你认为滚石唱的都是爱情、生活和梦想，或许是因为你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张专辑。这是滚石唱片为动物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它记录的是86年台北的动物园搬家的过程。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可以说是轰动了全城，一路上走的不是货品，而是动物，狮子老虎不再威风，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这是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也来自于那个时候滚石旗下的张艾嘉。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关于滚石唱片的故事。作为一家早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唱片公司，它能够在我们的回忆当中牢牢地拴住人心，靠的不仅仅是对音乐的理念，更是对歌手的情谊。在1995年，那个时候在乐坛最轰动的人和事，就是张国荣复出，推出他的《宠爱》这张专辑。90年，张国荣决定在他歌唱事业的顶峰的时候退出歌坛，那是多么的让人震惊。在90年到95年的5年当中，有很多的唱片公司都在跟张国荣谈合作的事情，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95年，滚石唱片主动地接触到了张国荣，但是真正让他萌发和滚石合作的，还是因为那一首他和辛晓琪合唱的作品《夜半歌声》的主题曲《深情相拥》。他说，每一次跟滚石接触，就感觉到滚石是音乐人最好的家，能够跟滚石合作，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一天，滚石在台北为张国荣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盛大的记者会，有200多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出席。张国荣突然像回到了90年的那一天，那一天他是从容的退出，而95年的这一天却是从容的复出。在他的身后摆着一幅大幅的乐谱，这正是张国荣创作的《深情相拥》歌曲的原稿。也是在这一天，他和滚石签下了3年的唱片合约。在当时的签约记者会上，面对滚石开出的空白支票，张国荣只签下了2个字，那就是情谊。他说，只要有情和有义就够了。

张国荣大笔一挥，在滚石的续约金额上写下了情谊两个字。1997年周华健和滚石约满的时候，那个是有公司开出了800万美元的天价，周华健想都没有想就拒绝了。这样的故事也让滚石这个音乐厂牌多了几分人情的温度。滚石最为辉煌的是在1990年代，那个是有多少的歌手梦想着能够签进这家唱片公司。不过滚石有时也会有想得却不可得。当年李宗盛非常看好许美静的音乐资质，也曾经很多次的邀她加盟滚石，而许美静却因为爱情的原因一而再再而三地谢绝了她的好意。现在来看，这是滚石的遗憾，也是许美静的遗憾。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
1: 就是每年的五月六月就紧接着有母亲节和父亲节，
0: 没错。
1: 那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跟父亲
0: 有
1: 一些关
0: 系
1: 哈。
0: 嗯，是的。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就是之前跟丹丹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就是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所以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
1: 对，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说起母亲好像大家能聊的特别多。
0: 对
1: 啊，而且就是歌颂母亲的歌啊，或者是跟母亲相关的节日的送的这个礼品啊什么的，
0: 也特别多，
1: 商家的宣传也是铺天盖地，
0: 而且营销就是刚刚说的商家的宣传营销也做的特别好。但
1: 是父亲节好像没有。哎，
0: 对，但是这两年逐渐着又起来了。
1: 对，
0: 哎，
1: 我们也可以聊聊其中的原因啊。
0: 没错，
1: 就是，一个是因为可能男性他的性格使然啊，他不善表达嘛。再一个就是中国的这种文化，
0: 是
1: 就讲究父亲的爱一定是
0: 深沉
1: 的爱。
0: 哎，
1: 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0: 没错，
1: 就是，你眼中的父亲或者印象中的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0: 是的，
1: 也跟我们来聊一聊，看一看大家的父亲是不是都是比较像的，或者是不太一样的哈。
0: 哎，当然了，你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 是的，
0: 当然了，我相信在收听广播的很多听友们，很多也已经当父亲了。
1: 嗯，
0: 那也可以聊一聊。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的形象？
1: 对，
0: 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就是，做了父亲之后，肯定是感受不太一样了哈。
0: 是，
1: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还是还有大家这个
0: 非常熟悉的朋友，
1: 非常熟悉的朋友啊，
0: 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哎，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啊。来，首先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吧。
1: 嗯。
0: 这个祝浩洋节日快乐。
1: 就是遥祝了一下，
0: 遥祝了一下。
1: 通过我们的节目，如果浩洋在听节目的话，
0: 是
1: 啊，要祝你节日快乐啊。晨晨说了。
0: 对啊，然后还说了这个很严厉啊，问老问胡子剃了没，衣服穿好了没啊，这都是父亲的这个关心啊。还有这个燕林刚刚说了，
1: 燕玲说了，就是他父亲啊，是一个深沉不善言辞，为人慈善，不笑不说话，总是默默为我们做事，很疼爱我们，然后在单位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哦，哎，你看，说到父亲，很多你看网友发来的第一个都是不爱说话，不善言辞，
0: 哎，
1: 在家很深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嗯，
1: 哎，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父亲是什么样的。小雨，你的父亲在家也是不太说话的那种类型吗？
2: 我觉得大家这个确实有一点，咱们可能咱们这个文化背景下父亲的这个群像吧，可以说就是一般是比较严肃的，不怒自威的这种。因为我其实说起来的话，回忆起来，我父亲从小的时候陪我的时间不是特别多。
1: 对，
2: 因为他从事是在铁路上的工作，他经常有的时候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一出去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0: 经常在外工作。
2: 对，其实我跟母亲应该是相处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0: 嗯，
2: 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心里边的这个父亲的形象应该是很严肃、很威严的这种，而且他对我有时候有一些要求，应该是很严格、
1: 苛刻了，近乎于
2: 苛刻，倒有可能说不上。如果苛刻的话，也许我现在会更成长一点。
1: 真的吗？
0: 你
2: 这位
0: 丹丹发出了质疑。
1: 哎，因为我发现一个很大的，就是在我身边很大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女儿的这个家庭，就是父女的相处方式和父子的相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
0: 的，真的不太一样。
2: 嗯，是的，
0: 真的不太。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小男孩，在童年时期，大多数对于父亲的印象都是相对严厉，然后但其实又是对自己很好，但是就是多少会怕自己的父亲。
2: 对对，是因为他父亲的这种关心跟母亲的那种细致肯定不一样。
1: 对，
2: 父亲会更要求你在一个人而为人和人品上的这个要求会更多更严格一点。我是这样认为。
0: 而且在中国传统的这种家庭这个印象里都是严父慈母。
1: 对，
0: 哎，所以说就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哎呀，父亲都是那种话少严厉，然后但是又给予了家庭很多爱的这种角色。
1: 哎，说到这儿，就是你看大家其实跟我们也发来了很多哈，包括宝姐姐，她说我的父亲啊很严肃很严厉，大巴掌落下来就特别疼，但他爱吃点心啊，喜欢喝点小酒，不爱干家务。他说高工干家务，大材小用啊，无数的奖状和证书让他对自己的智商都高度认可。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想通过这期节目啊，来这个让男性哈，就是 就是有，其实也不算是证明吧，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区。可能对于我们长辈这一代人来说，就是男性参与家庭生活特别少，
2: 嗯
0: 嗯，
1: 就觉得好像更多的这种家务啊，包括孩子的教育都应该落到母亲的身上。
2: 嗯，
1: 但是这两年不太一样了，
0: 对
2: 对
1: 啊，这两年我觉得尤其是从这个就是应该是75后啊，八五后，甚至现在很多90后当父母了之后。
2: 嗯嗯，
1: 他们现在这个角色已经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了，
0: 没错，
2: 是
1: 就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形象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当了爸爸的人，那可能自己也有不一样的看法。哎，说到这儿，小雨，你自己当父亲了之后，你觉得你自己在孩子的心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2: 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父亲啊，怎么这样对我？我觉得我将来对孩子可能不能这样，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严厉，比如说有一些要求，但是变到这一天以后会发现，就是我就是他，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对对对，真的会是这样，就是这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影响，
1: 嗯，
0: 是
2: 整体的这个就是家族的这种观念的延续吧，
1: 嗯，对。
2: 其实丹丹刚才说那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在我奶奶家有这种感受，就是小的时候我奶奶他们那一辈的人就是好像是男性就是这个主的劳力。
0: 嗯，
2: 他们要工作要养这个家，但回来以后通常的家务一般都是女性来完成的。
0: 嗯，
2: 我觉得在我家里这个在他们那一辈的人上是很明显的。
1: 嗯嗯，对，其实所以这也导致了很多孩子，我们其实尤其是我们这代人，他聊起父亲的时候印象没有那么多。
0: 嗯，
1: 是因为他更多的可能是忙于工作，
2: 嗯，
1: 或者是不在家。就你看我父亲也是做销售，以前啊就是他后面不做销售了，就他有一年恨不能有半年多的时间是不在我的视线当中出现的。
0: 嗯嗯嗯，
1: 就回到家了也是只言片语，跟我去沟通的特别少。
2: 对，确实是。
1: 对，反而是这两年我大了之后他退休了，然后慢慢的
0: 相处的时间多了，
1: 对，他才开始帮我来带我的孩子，我们有更多的相处时间。我才觉得啊，我的父亲的形象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充盈。我也觉得他跟我想象当中好像又不是特别的像。
0: 没错，
2: 嗯，
1: 哦，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2: 但是我是觉得，然后你跟他有一些交流以后，才会发现他之前对你的一些要求跟做法，真的其实那个真的是那种爱的一种体现。
1: 嗯
0: 嗯，
2: 比如说他对你一些人品的要求，对做一些事儿的要求。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我给我的孩子现在也在讲这件事儿。我可能在大概4岁3岁的时候，有一次去人家玩，
1: 嗯，
2: 然后玩得很高兴，把人家的一个汽车就拿回来了。
1: 嗯，
2: 我印象特别深刻，回来挨了一顿批，还挨了一顿揍，然后哭着把那个东西去给人送回去了。但是现在我想起来，我跟我儿子说，我说不能拿别人家的东西，
1: 嗯，
2: 别人家东西再好，你一定不可以去拿。
0: 哎，
2: 印象很深刻。
1: 嗯，
0: 是
1: 好，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其实除了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对父亲的印象之外，哈，
0: 嗯，
1: 毕竟我们都说这个好像给男性送礼物不是特别的好送，
0: 哎，
1: 啊，
2: 嗯，
1: 女性比较好选，因为五花八门什么都能有，但男性他可选择面就相对较少，所以今天呢，
0: 嗯，
1: 也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如果你还没有给你的父亲来准备父亲节礼物的话，也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帮你种种草哈。
0: 嗯，没错，嗯，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印象里的这个父亲啊，看有网友说了，非常热心而且乐于助人，经常义务的帮助亲戚朋友的忙。不过小的时候跟父亲的相处时间比较少，小学那会儿也是经常我快睡觉了他才从公司或者是施工现场回家，中学几年又长时间不在一块儿，沟通的次数太少了。
2: 嗯，
0: 哎，你看就像刚刚小雨包括丹丹说的，就是这是很多家庭的一个算常态吧，
1: 嗯，
0: 啊，就是可能跟父亲的交流沟通比较少，所以大家在印象里是那种固有的，哎，话比较少，然后比较威严的这种形象。
1: 嗯，
0: 因为你就是当你遇到事儿的时候，可能就是他来解决问题 啊发脾气的时候，所以你对父亲的直观印象就是这样。
2: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多沟通，真的是要多沟通的。
1: 对，
0: 而且是像丹丹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有时间长时间相处的话，就会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父亲。
1: 对，你会发现他有很多你之前不了解的那一面。
2: 嗯，
1: 所以就这个了解的机会太少了。
0: 对，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我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可能父亲这个工作比较忙，经常要值班，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你休息的时候他就不在家。所以也是会有这种相处时间比较少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发现会经常的电话沟通，电话聊天，你会发现哎，父亲还是其实能给你很多的这种人生帮助的啊，就是因为都是过来人嘛。
1: 对，哎，所以其实啊，我希望啊，就是以后可能在小的孩子，就是15后这一批孩子长大之后，说起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就不要再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了。
0: 嗯
2: 嗯，
1: 就是不知道说什么。
0: 但是我觉得啊，因为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比如说这个90后啊，85后、95后， 当了父母之后，就是其实不太能想象到九五后当这个父母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哎，我是没有，
0: 在生活当中都是那种其实是生活很新潮，然后又比较古怪的。

0: 古灵精怪的很多这些朋友们啊，
1: 你没看各种新媒体平台上的九五后的父母吗？
2: 就是、
1: 别九五后，就九零后的父母，
0: 就是父亲带娃是吧？
1: 对，甚至八五后的父母、啊，就是小孩耍赖，那咱一起耍赖。
0: 啊、对对，
1: 小孩地上一躺，好躺
2: 一
1: 地，一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0: 对，所以说我特别期待等，比如说这个一五后啊、或者是二零后这群小孩们长大以后，哎，说起父亲的形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对，就是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自媒体叫干干惹，然后他就是讲他自己，他是个爸爸。然后他的特别火，他的现在短视频，因为他每天都会讲自己做父亲的一天。
2: 啊、
1: 他们家孩子很小，就是还不到、应该十个月吧，也就还得去抱到怀里面。他管他们家小朋友叫怨种，然后抱孩子叫生怨、然后反正就每一天就是我觉得就是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也希望哈，就未来一五后的孩子们去聊起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可以更细致一些，更丰盈一些哈。
0: 没错，其实你也能看到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
1: 对，
0: 说明就是逐渐的，比如说原来的那种传统的观念，说哎，这男生就必须要这个在外面挣钱养家，这种观念逐渐的被纠正了。
1: 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到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啊，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形象。
2: 你看这个秦伟了说了，父亲那好难说啊，尤其是父子关系特别复杂。女生来聊一聊好不好？女性朋友来聊一聊，就是你跟父亲的相处过程是什么样的？就是是不是每一个父亲都是沉默寡言的呢？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3: 不是，
1: 还真不是。因为我身边有，比如有一些这个女生朋友聊天说起来，就是觉得，因为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嘛，父母的小棉袄，就是父亲可能对于女生的爱可能更多一些，而且更充盈一些，就是对于男生的爱可能就更相对来说更多严厉教育，但是对于女生可能就是宠溺啊、等等等等。
3: 我觉得这个
1: 不知道丹丹是不是？
3: 对，来丹丹说吧。
2: 我爸不是，我爸
1: 就是严父，
2: 我爸也不算严父，就我爸爸就是那种，他是一个我觉得活得很洒脱的人，他从小给我的教育方式就给我的那个话，我就记得他一直跟我说的什么“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就一直给我科普这样的，对，一直这样的人。小的时候觉得我爸爸好洋气，就是好有文化，长大发现不就是就这样吧，
1: 无所谓
2: 啊。对，所以他对我的教育一直是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包括你看，所以他也没有给我过多的什么人生上的智慧或者哲学，就更多的，你看我妈有的时候出差，我跟我爸两个人在家就是相看两无言，就一天我掰着手指头算，一天说的话不超过一个手的手指。
1: 对，原来还真是，
3: 对，
1: 原来我跟父亲的相处方式也是啊，就是他会没话找话，要不咱们找个电影看吧，要不我带你出去转一转吧，等等等等。
2: 对，然后是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爸爸好像不只是那么单一的形象，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哆啦 A 梦的那个剧场版，因为他不是小的时候那种追的那个，我就老发现我那个哆啦 A 梦的书不见了，我就在找他到底去了哪里，然后有一天发现是我爸爸在翻阅他，他好喜欢看哆啦 A 梦，躲在厕所里看，然后在卧室里看，哎，我就突然好像我的爸爸也不是那么的矮板，或者也不是那样的特别特别的无趣，他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啊，所以希望就是父亲也不要太绷着了，就每一个父亲他你们放松一点，其实大家孩子会更喜欢你
1: 的。有的时候是会想树立一个特别高大的形象，或者是特别就是家里的顶梁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给自己的孩子做榜样，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负担。
2: 好，
1: 是这样。
2: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也发来不同的父亲的形象了。
1: 没错。
2: 白小云说了，我的父亲啊总是乐呵呵的，好像都没有什么烦心事儿，特别能干，家里做饭修理家务都是一把手，还很乐于帮助别人。
1: 用户8740说，父亲脾气温和，愿意帮助邻居，在家都是爸爸做饭。
2: 很棒。
1: 对，没错。
2: 莫珠子说啊，现在也是有资格过父亲节的人了。我有两个很可爱的女儿，大女儿13岁，小女儿3岁。我爸70多了，现在还在帮我们看二宝。女儿和爷爷可亲了，小女儿刚刚还在我肚子上跳，一听到开门声，喊着爷爷就跑过去了。
1: 哎呀，好可爱呀！
2: 对，
1: 而且这种啊，真的是这种三世同堂啊，一大家子，感觉其实特别其乐融融。
2: 我就想不通这件事情。你看，就包括像莫竹子说的，他爸爸当了父亲之后就特别的，我爸爸就他爸爸当了爷
3: 爷
2: 之后，
3: 爷
2: 爷你看。我爸爸打从当了姥爷之后，跟小时候我见的爸爸完全不是一个人。
3: 真的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1: 这模式切换了，
3: 对对，真的不一样。
2: 非常的温柔，非常的细心有耐心，每天陪着我的孩子玩奥特曼能玩一天。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发出了疑问：小的时候怎么不陪我？
3: 对，这真的，真的，我也是这样的。
2: 为什么？
1: 我觉得可能就是，比如说，就像 你打游戏打怪升级一样啊、你是这个第一开始没有什么经验啊，但是到了后面有了经验了啊、但是你已经长大了。
3: 对，但是其实我还在想一件事儿，是不是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也经常会忙于工作，然后有的时候也没怎么陪他，就一样说我出现的时候或者说我的角色的时候，就是我要对他进行一些严厉的教育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会不会将来到我的时候，然后我想弥补一下对这个孩子的，
1: 哎，你看，
3: 对，
1: 可能也是这样的心情。
3: 对对对对、
1: 哎，
3: 我就在想这样。
2: 我觉得单纯的哥们儿亲。
3: 哎，我觉得真的可能有这样的关系。
1: 嗯，
3: 而且现在的孩子，我觉得我老觉得，就尤其这几天我在思考这件事儿，是不是跟咱们那时候也不一样？小的时候就很怕父亲，不太愿意去，甚至不太愿意接近他。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儿子，我揍了他一顿，一会儿他就过来了。
1: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多小孩儿，这个
2: 情商好高、哦，
1: 对
3: 对，真的是
1: 他和大人的相处方式，就像就其实没有说像大人和小孩这样的相处方式，有点像就是同龄人在沟通，
2: 是、
1: 情商真的很高，
3: 对，
1: 而且他会很有逻辑的在跟你讲话，在跟你聊天儿。啊、所以你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
3: 对，真的时代进步，就是现在一直在教育我们不要把他当孩子看，
1: 对对对，
3: 要把他看成一个独立的人格。
1: 对，
3: 他虽然有一些方面不太成熟，但是一定要把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思考、来看他。
2: 他确实非常成熟。
3: 对，
2: 怼我怼得非常成熟。
3: 对，有时候真的让你说的很无语。
2: 对对，所以你看，就是我们那个对教育孩子的方式在改变，然后父亲他的那个方式在改变，就是相应你的亲子关系也就是在改变。
3: 对，
2: 那以后如果还有广播。在说这样话题的时候，可能孩子们发来的评论就跟今天不太一样了，
1: 没错，
2: 对吧？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
1: 哎，重新说了，哎，慈母严父好像真的没有错。小时候记得我父亲追着我满院子跑，要打我，幸好我跑得快啊。
2: 这一幕就非常的漫画，
1: 而且这一幕感觉历历在目。
3: 对对对，
1: 我相信不少，就比如说这个小男孩啊，小的时候，我觉得小女孩。小的时候挨打应该少。
2: 哦，谁说的、
1: 那可能是你啊。你
2: 是我的问题是吧？
1: 对对，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不是一般的小女孩啊。就小男孩，我大部分在小的时候都比较淘气，
3: 对对，
1: 就可能都会遭到父亲多多少少的板子
3: 追打
1: 啊。其实反正我小的时候就遭遇过啊。这个小的时候因为什么了，就可能就是耍脾气，哎，就被父亲揍了一顿，
2: 是，
1: 哎，拿着这拖鞋板就抽到我的屁股上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后来跟父亲聊，你会发现就是他打完你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这样，就是打完小朋友之后都会自己的哎很难受，默默的很难受。
2: 你当了爹你就知道了，他确实很难受。
1: 是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吧？
2: 是的。
1: 就哎又后悔又自责，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该去跟孩子再沟通了。小雨哥现在打自己家孩子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
3: 是真的，就是跟你们说，昨天晚上就因为他在学习他的态度上面，其实后来因为我很久，因为他慢慢大了嘛，他现在有7岁了，就尽量不跟他发脾气，而跟他就是沟通，或者说给他讲一讲道理。但
1: 沟通实在不行的时候，
3: 但对，但因为孩子就是我还是说，有的时候他孩子他小，他的心智可能。所以确实打完他以后，我会觉得，哎呀，我怎么又用这种手段？因为慢慢随着他大，你会觉得这种手段越来越没有用，而且就是
1: 再过两年打就是
3: 啊，对，而且你再过两年你还用这种手段吗？肯定不行。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我会想，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但当时就那种
2: 就是为了解气
3: 状态，还有他当时那种状态，其实真的很难。
2: 对对，但是我们不提倡打孩子啊，这个不可以啊，就我们以这个说服教育为主啊，就是实在是也不行，对吧？哎，你看大家来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评论哈、这个福桃林说就是现在爸爸不沉默了啊，都可能说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聊聊他们自己的这个孩子，包括他说是因为这个不同的分工啊，都得有人，就小时候我们被训的时候啊，知道有长辈来疼你，现在你疼孩子是知道你会训他，然后也有人去疼他，真的可能确实就是一个代代相传的过程吧，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传递啊，
1: 没错。
2: 所以哎，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这个话题哈、
1: 哎、
2: 就是来聊一聊你跟父亲或者你印象中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是的、哎，大鹏说，哎，我印象中的父亲，夏天爸爸给我买大西瓜吃啊，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的，这也是父亲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2: 是、
1: 因为小的时候就经常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条件相比现在没有那么就没有那么普遍，你想吃点啥直接就能点到或者直接就能买到。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每一次他值班回来之后都会带我出去吃好吃的，然后我也会特别期待这一天。
2: 哎，对，父亲可能就是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就是我觉得如果相较于可能跟 就是儿子和爸爸之间的相处啊，
1: 嗯，
2: 就是女儿和爸爸之间的相处，虽然我没有像是很多父亲那种跟，嗯，
1: 你不是寻常的女孩，
2: 对，就那不是我不是没有那么的亲或者什么的呢，但是有一点是真的，
1: 嗯，
2: 就是小的时候我要零花钱我一定是问我父亲要的，
1: 哎，
2: 因为他非常的大方，
1: 对，就从来不吝啬
2: 对，就是我比如说问妈妈要，我说妈妈今天我想买一个，就小女孩就很喜欢买那种很亮的那种亮闪闪的那种
1: 小
2: 贴片
1: 啊
2: 什么啊，这些东西，嗯，我妈一定会以那个东西没有用啊，你买了之后你不要买这些东西为由，
1: 嗯，
2: 于是我就这个转战啊，换一个路线找我爸爸，我说爸爸我看见了一个，话一没说我爸说要多少然后他一定会比给我的，就比如我要2块他一定会给我5块，
1: 哎，
2: 啊，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现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后来就有了策略，比如说想花5块钱的时候要10块，然后给了15块。
2: 对，但而且他会，会时不时来问问你说，丹丹现在还有零花钱吗？
1: 嗯，
2: 啊，没有，爸爸给你一点什么的，
1: 嗯，
2: 就讨个好，就卖个乖，
1: 哎，
2: 就会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嗯，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父亲不管怎么样吧，他以哪种方式来对你，
1: 嗯，
2: 他都是在以他能接受的，而且。嗯，他觉得对你好的方式默默的来给你奉献，他不像母亲那样，
1: 嗯，
2: 可能女性她更善于表达，
1: 没错，什么事儿都说出来了，
2: 对
1: 啊，就是，
2: 妈妈爱你呀，啊，妈妈喜欢你呀，妈妈很怎么怎么样，爸爸不说，但他可能会去用其他的方式让你感受到我很爱你，
1: 就是用行动嘛，
2: 对，
1: 啊，比如说带你吃好吃的，给你零花钱，或者是在很多事情上去帮你解决问题，
2: 嗯，
1: 我觉得这都是很多传统啊父亲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4: 嗯，
1: 啊，
2: 对。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结婚的那一天，就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哭。然后结婚的那一天，不是有那个新郎新娘，他走到那个这个舞台上面，然后要新爸爸把那个女方的手交给新郎手里面嘛，
1: 嗯？嗯。
2: 然后我就看见我爸红眼眶，然后我就开始嚎啕大哭。
3: 好像这个时候，大部分的父亲都会，对对对，
1: 就
3: 把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2: 对，就是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一个朋友当了父亲，他说他到现在，他女儿才3岁，
3: 嗯，
2: 但他没有办法想这一幕。他一想这一幕就觉得心头开始抽，就会很难过，很害怕看到这一幕，
1: 没错，
2: 嗯，
1: 所以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哈。
2: 是，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印象当中的，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敌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0: 番奥地利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拍摄于1955年到1957年之间。除了第一部《茜茜公主》之外，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名字分别是《年轻的皇后》和《皇后的命运》。这个三部曲从美丽活泼的茜茜公主与年轻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一见钟情开始讲起，讲述了这位传奇的公主嫁入皇宫，走向成熟，并开始参与执政，最后赢得民心的故事。让我们随着电影录音剪辑，再次回到茜茜公主这位年轻的皇后的故事里。
1: 真有意思，那儿有许多孩子，一个个可爱极了，有的就这么大。
2: 呦呦呦呦，
1: 是这么大，可没有一个比得上我们的孩子。
3: 谁也没有我们的孩子可爱。那儿怎么样？
1: 那地方太好了，干净整齐，让人看了舒心。弗兰茨，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这种育婴堂。
3: 你的提醒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多加留意。
1: 对，去看看我们的孩子吧。
3: 好，
1: 走，脚步轻一点，别把他吵醒了。摇篮哪去了？我的孩子呢？出什么事了？
3: 本打算今晚上跟你商量，没想到妈妈这么快就把孩子搬走了，这会儿孩子肯定在妈妈起居室隔壁的房间里。
1: 你的妈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我的孩子不要别人来管，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她什么都教会我了。
3: 我妈妈是怕你累着，西西，今后我们事儿那么多，出访接待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
1: 谁跟你说没时间管孩子？又不是天天要出访接待，谁也不能夺走我的孩子。
3: 没有人要夺走你的孩子，西西。
1: 可孩子已经不在了。
3: 你去哪儿，西西？
1: 找孩子，
3: 西西。
1: 我的孩子呢？
4: 在隔壁他的房间里。现在你不能进去，他在睡觉。
1: 我要把我的孩子从这儿搬回他原来住的房间去。我现在就把他搬走。
4: 我已经说了，现在你不能进去。他睡着了。
1: 这你不用操心，我抱着他。请你让开，我要进去。
4: 这孩子现在由我来监护。
1: 我是他母亲。
4: 可你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你得把教育他的重任委托给我。
1: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请别人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要按我的方式来教育。我再说一遍，请把孩子还给我。
3: Cici，你冷静一点，妈妈这样也是好意。
1: 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反对我？
3: 你是了解的，我这人不会感情用事。
1: 那你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教育我的孩子？
3: 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清楚吗，西西？
1: 那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3: 西西，你去哪儿？
1: 上校。
5: 是，陛下。
1: 快去准备马车，我要出门，你和我一起去，就你和贝拉嘎的夫人两个人。
5: 遵命，陛下。
3: 也许我们是有点过分，应该让西西自己来照管孩子。
4: 连招呼也不打，根本不懂礼仪，还能管孩子，简直就像私奔，就像没教养的平民。结婚前我就警告过你。
3: 妈妈，请你不要这样说我的西西。
4: 啊，连你也反对起我来了。
3: 因为你忘了，结婚以后我是多么的幸福，要是没有 Cici， 我简直没法生活。
6: 快，邮务员先生，发份电报。
7: 啊，巴克，你回医生了？
6: 不，我是路过这儿。有人会听见吗？
7: 谁会听见？这根本没有别人。
6: 里面有谁呀？我得看看。
7: 没人。
6: 啊，没人，没人。
7: 你一来就搅得我晕头转向啊！
6: 谁搅你了？我来是有国家大事。
7: 大事。
6: 哎，怎么给皇上发电报啊？
7: 你说要给谁发电报？
6: 这事儿你用不着多问，赶快发报。尊贵的奥地利皇帝陛下亲启，至高无上的陛下，不，重来，停下，快停下，停下，全部重来。
7: 你搞得我手忙脚乱。
6: 你才搞得我手忙脚乱，求求你，求求你，快发呀！
7: 发什么呀？
6: 哦，那是这样，皇后陛下，皇后陛下现在打算回到。帕森霍芬，你轻一点，
3: 别动。
8: 就这样，皇后陛下的行踪被自己的随从秘密告发了。当踏上生养自己的故土，

0: 重建那日思夜念的山村河流。 CC 纷乱的心似乎宁静了。你好啊，我亲爱的帕森霍芬。
1: 是 CC、哦、真是太好了、哦哦、你好夫人，欢迎你上校。
2: 我普尔克，快快来，你快来呀，皇后来了。
1: 我说 CC， 小宝贝没跟你一起来吗？
3: 是的，路上不好走，又太远了。
1: 是啊是啊，太远了。弗兰斯好吗？怎么他也没跟你一起来、啊、
3: 他脱不开身，成天就忙他的公务。
1: 哦，
3: 回到你们身边我太高兴了，真像另一个世界。爸爸在哪儿？
1: 跟孩子们到树林里去了，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你。进屋先歇一会儿吧。
3: 啊，斯普尔，
1: 快瞧瞧斯普尔是谁来了。
3: 真乖，又看到了这一切。奶奶在哪儿？
1: 在波斯坦姨妈家。
3: 那我就睡在她的房间里。
1: 睡你自己房间吧。
3: 我自己的房间？
1: 那当然了，你的房间还是老样子，走吧。这些我一点没动过。知道吗孩子，我故意让一切保持原样。我每天到这儿来，只要一进屋子就会感觉到你还在这儿。
3: 妈咪，你可以想象要是一个人被人爱了，他是多幸福啊。
1: 是啊 CC， 谁都会爱上你的，可谁也比不上弗兰兹。你不是来信说他疼你体贴你吗？啊，
3: 是弗兰茨他是很体贴我的。
1: 那索菲姨妈她呢？你跟她相处得怎么样？我求过她让她对你好点儿。
3: 好好，我们相处得好极了，
1: 这样做妈妈的就放心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会急死的。来换上这件、哎、快，我真想再看看你做皇后以前在这儿奔进跑出的那样。
4: 扎克，快吹号通知他们，我们都饿坏了。
5: 公爵跟他的孩子们回来了。
6: 哈比，皇帝来了没有？
1: 学生们，也
7: 是女儿了吗？
8: 来了吗？
3: 没有，就我一个人。哈比，
9: 我的西西，这是喜从天降啊。
3: 真想你们呢哈比。
9: 是吗？
4: 还是穿这身好，她根本不像什么奥地利皇后，还是我们的小西西。哦，对了，带你去看样东西。
3: 是我养的小鸟，去维也纳以前不是把它们都放走了吗？
4: 可他们又回来了，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这儿。
3: 那谁喂他们？
4: 是我呀，难道我会让别人去喂你的小鸟吗？知道吗，他也回来了，你的小鹿。
3: 萨维亚。
4: 是啊，可是他在这儿找不到你，马上又跑回树林里去了。你怎么了西西？好像不快活。
3: 不，我过得很快活。
4: 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你也思念这山这树林。
3: 也许。
4: 所以跟他们一样跑回来了。想跟我去打松鸡吗？
3: 好啊。啊、哦、芭比，能跟着你到树林里来多好啊。芭比你知道吗，我一直记着你在这儿跟我说过的话。如果感到忧愁，就到树林里来遥望大自然。
4: 怎么，难道你忧愁？
3: 很忧愁。
4: 西西，你怎么了？快快快说说，告诉我。
3: 我回到家里来没跟他们说，我是偷跑出来的。
4: 我的天哪西西，为什么？
3: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索菲姨妈老是挑我的刺儿，她还夺走了我的孩子。
4: 孩子听我说，我一向都护着你，也理解你，可这次你做的不对，皇后可不能擅离职守啊。

0: 这事妈妈你不能跟妈妈说。
1: 妈妈还不知道。我回来她是那么高兴，要是让她知道这事儿她会伤心的。千万别告诉她，也许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必要让她也难过。
0: 好吧，既然这样我依你。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我们正在听到的

0: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益智经典《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
1: 你好，马克思。
2: 你好，维克。
1: 你怎么了？
2: 我没什么。
1: 一定有事儿瞒着，就像跟谁憋着一肚子气似的。
2: 哪来什么一肚子气？
1: 是吗？算了吧，别这么愁眉苦脸的，我全明白，茜茜都跟我说了。
2: 他跟你说什么来着？
1: 说什么送机呗。
2: 啊，这个
1: 行了，孩子是闹着玩的。还有什么事儿？快说呀，还有什么不称心？
2: 我可没有不称心的事儿。要有，就是昨晚上吃的那些肉圆。
1: 啊，肉圆。哦，对了，我得赶紧去做。
3: 茜茜回来了，公爵夫人路德维卡完全被重逢的欣喜所陶醉了，但是醉眼并不朦胧，她那双善于在丈夫脸上捕捉信息的眼睛始终那样大而明亮，丝毫不见懈怠。马克思公爵可得牢记住爱女茜茜的央告，不敢泄露真情。可是很遗憾，公爵只能够管制住自己的舌头，却管制不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奔驰而来的马车。
4: 启禀公爵殿下，奥地利皇帝陛下 Franz 驾到。
1: 皇帝陛下，他也来了。
2: 维克，你去换迎。
1: 你干嘛不去？
2: 我得换衣服。
1: 别跟我装腔作势打马虎眼了。
2: 随便你怎么想。
1: 你今天可真怪。
5: 你好，亲爱的姨妈。
1: Franz， 真是太好了。茜茜刚回来你就请原谅。
5: 很抱歉，我没事先通知你们，可我想你们也会料到的。
1: 完全没料到，茜茜说你公务忙脱不开身，
5: 是啊，
1: 一时半会儿是来不了的。
5: 可对我来说，再忙也要拖出身来解决这件棘手的事。
1: 什么棘手的事儿啊？
5: 我是指茜茜这趟跑回家。
1: 你说什么？
5: 他没跟你们说吗？
1: 没有。茜茜干嘛要跑回家来？
5: 还不是为了那个跟妈妈不大愉快。当然了，妈妈不该这样对她，可茜茜也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不辞而别呀。
1: 这么做当然不对，可我不明白这次究竟为什么。哦，我是说什么原因才闹翻的。
5: 因为我同意了我妈妈的主张，让妈妈来教育孩子。
1: 是这样？
5: 我和我妈妈一致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1: 就这么把茜茜的孩子夺走了？
5: 不过是换了个房间。
1: 那茜茜也不过是跑回家来看看我们。
5: 可茜茜这么做考虑过会给皇室带来什么影响吗？
1: 我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倒是应该考虑该不该把孩子从母亲手里夺走。听着，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还有感情都会受不了的。
5: 可是姨妈。
1: 我说弗兰斯，这个你不理解，因为你是男人，可是相信我，所有母亲都会支持茜茜的。皇上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你告诉他的？
6: 不是陛下，是波克尔，是他给皇上发的电报。
1: 怪不得皇上。
2: 太妙了，要是他不知道你在这儿就不会上这儿来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肯来说明他知道自己不对了，所以你还是应该对他客气的。
1: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配，我这儿还有一肚子怨气要冲着他发呢。你要是责怪茜茜，那就别指望他跟你回维也纳去。
5: 很抱歉，这次我非责怪他不可，绝不能让他再这么。
1: Franz，
5: 茜茜，总算见到你了，茜茜。
1: Franz， 孩子好吗？
5: 好极了。
1: 他胖了还是瘦了？
5: 又胖了。
1: 牛奶喝得惯吗？
5: 他爱喝极了。茜茜，我伤了你的心，我对不起你。
1: 不，是我不好。
5: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1: 是的。
5: 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1: 不，都听你的。
3: 分明已传来过电闪雷鸣，偏会在天际出现绚丽的彩虹，分明是汹涌的满腔怒潮，恰又在决堤的当口化作了融融一池春水。要是弗兰斯的父亲老殿下在一旁，准会冒出一句太棒了。马克思夫妇却已悄悄地
0: 躲到。

0: 一旁。
1: 我们先不回维也纳。
2: 那去哪儿呢？
1: 去熟悉一下你的奥地利。
2: 真想去看看，跟着你去哪儿都行。简直美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景色。
1: 是啊，喜欢吗？
2: 喜欢。
1: 那云层下面是因斯布鲁克，再往前有座大山，就是老鹰山。
2: 弗兰茨，干嘛不让我下来跟你一起走？
1: 我是怕你累着。
2: 累着？
1: 怎么？
2: 拿着，我给你录一首。
3: 西西，你别去，当心你没穿登山鞋。
2: 没关系。
4: 小心，陛下。
2: 知道，知道。
4: 当心，当心，皇后陛下。
5: 真是一个好汉，哦，请原谅陛下，我是说一个好汉皇后。
2: 这看出去还要美。弗兰茨，全是羚羊。
3: 我来了。
4: 哦，见鬼，陛下也去爬了。
2: 你也不简单呐，弗兰茨。
1: 好像马上就要下雷雨了。
2: 太阳不是挺好的吗？
1: 一会儿就不行了，你看那云跑得多快啊。
3: 向导，附近有客店吗？
6: 有的，陛下。不过要是告诉了老板您是皇帝陛下，他一定会手忙脚乱，非得亲自给你弄几个好菜。
3: 那就不告诉他。
2: 有什么吃什么。
1: 遵命，陛下。
2: 以前我们出去玩也是在这种客店吃饭的。
1: 快点，老兄，都称兄道弟了。
7: 二位要的菜都来齐了。
1: 老兄，还有件事儿，能在这儿住几天吗？
7: 住几天？
2: 住几天？真的？
7: 还有一个阁楼，不过得你们自己去收拾收拾。
2: 行啊，我们自己动手。
7: 啊，就这么着吧。
5: 请原谅陛下，向导跟我说，要现在再不走的话，那天黑以前无论如何回不到山下。
1: 你一个人走吧，我们还要在山上住几天呢。
5: 住在这儿？就住在这间破屋子里？
1: 像普通人那样告别吧。
5: 哦，是。
7: 你现在就要走吗？
5: 是。
7: 好吧，老兄，回见。
2: 好，老兄，回见。
5: 回见。
1: 回见。
5: 回见。
2: 哎，真是太好了，你居然想出这个主意，我们可以像老百姓那样过上几天。
1: 对，这多好啊。
2: 会很快活。等明天我们俩起个早，山上最美的是早晨的景色。
1: 对，是这样。
2: 弗兰茨，要是永远像现在这样，把那些公事和政治远远地抛开，那该多好啊。你不是皇帝，我也不是皇后，
1: 而是一个能干的家庭小主妇啊。
2: 对，
8: 不是蜜月胜似蜜月，多么天真的愿望啊。 CC 已不止一次表示了对普通人生活的羡慕向往。殊不闻侯门深似海，帝侯之门难道可如此轻易地进去出来？美妙的旅行结束了，弗兰茨与 CC 不得不返回胡服宫，沉浮于政治与公务的大海。而那隐埋在婆媳之间未曾清扫的地雷，依然会一触即发。
2: 跟你母亲谈过了吗？
1: 谈了，可没有结果。
2: 我早料到了，回来以后肯定还是一切照旧。
1: 他只说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教养孩子以后就离开皇宫。
2: 那你怎么说？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2: 要是他其他病重重，让他留下，我滚蛋永别了。
1: 可前几天我们不是很幸福吗？难道你忘了？
2: 不，永远也忘不了。可惜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了。这就是命。
1: 西，你不能丢下我不管。眼下政局动乱，形势不稳，我又孤立无援。沙皇尼古拉屯兵数万，不顾一切要挑起战争。法国也挥舞着屠刀逼我接受战争，你不能走，西西，你得帮我，用你的智谋，就像对待匈牙利，你的聪明、才智和魅力，超过了我的军队和我的元帅，是你让匈牙利人和我们和睦相处，才使我戴上了匈牙利的王冠。
2: 你就记得王冠呢，和睦相处啊，那我们的孩子呢？难道我仅仅是你的皇后，而不是你孩子的母亲？
1: 可西西，奥地利面临着危机，难道我能熟视无睹吗？有什么事？
2: 皇上，您的侍卫长让我进来通报一声，为匈牙利客人举行的招待会，再过半小时就要开始了。
1: 这我知道，你走吧，到时候我会去的。西西，你得去换换衣服。
2: 我根本没打算跟你去，你不想想我目前的心情能去参加吗？
1: 这跟心情是毫无关系的。你知道这次招待会事关重大。
2: 这跟我毫无关系。
1: 可你是奥地利的皇后，请你不要忘了。时间不多了，我先走了。等着你，西西。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幸福需要三个层面的因素：物质、情感和精神。我们再把它引申一下，物质是基础，情感是依靠，精神是支柱。

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再补充一下来说，每当我们感到快乐快活的时候，在我们远离上述的一个敌人时，我们呢，就接近了另一个敌人。反之亦然。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华语乐坛还沉浸在抒情玉女风尚里不能自拔的时候，李玟用灵动婉转的美式 R&B 唱腔，古怪精灵用浓妆艳抹的造型，百变的曲风，活力的舞技，杀出了一条血路。她成为了第一个签约美国唱片公司的华人歌手，也是第一个登上奥斯卡颁奖礼现场的华人歌手。

0: 大歌唱。
1: 幸福的秘密就在于，既要看到世上的奇珍异宝，又要永远不忘记勺里的那两滴油。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慢不该慢到不值得，快也不该快到有损于满足和理解。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回忆到方大同刚刚出道的时候，你还记得吗？2005年，唱片公司采取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手法，后来他开始参与各大音乐会的演出，慢慢的大家见到了他。我还记得当年好像是担任飞儿乐团拉阔音乐会的开场嘉宾，全身穿着白色服装，唱了《春风吹》还有《男音》这两首歌，也算是为他的歌手事业真正拉开了序幕。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遇事不要急于下结论，即使有了答案也要等一等，也许有更好的解决方式。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答案，要学会换位思维，特别是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千万要学会等一等，靠一靠。很多时候不但麻烦化解了，说不准好运也会来了呀。

每个人都想谈一段甜甜的恋爱，一起随意说一些碎碎念就可以很开心，开心的时候可以更快乐，阴霾也总被治愈，在彼此面前总是可以丢掉很多拘谨，温暖而又自在。许个愿吧，希望这样的恋爱明天就能来。

周杰伦对方文山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当时他俩都还是籍籍无名的小子。有一次吴宗宪把周杰伦的新歌拿给方文山听，而周杰伦就躲在一角偷看对方的反应，谁知道方文山对他作品只轻轻吐出一句没什么，把当时自信的他气得爆炸，顿时也把方文山这个所谓不懂音乐的人视为仇人，两个人呢也因此结缘。

这个世界不会在意我们的心情和自尊，人们看的只是成就。在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以前，过分强调自尊反而可笑和卑微。一直往前走的人，大家反而会在意他的想法和心情，而幸运也会一直伴随的。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就像爱的一切。

0: 报告，
1: 梁红朝才刚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农历5月初4，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进一步丰富警营文化生活，增强队伍凝聚力、战斗力，近日墨奇公安局举办营七一篮球联赛。赛场上，警员们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顽强拼搏的作风和团结互助的精神。此次篮球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盛会，更是一次警魂的淬炼与凝聚。墨奇公安局全体民警将以此次比赛为新的起点，把赛场上迸发出的迎难而上、敢打敢拼的锐气，转化为打击犯罪、维护稳定、服务群众的硬核担当。近日，其卫健委组织全旗各乡镇卫生院院长开展乡村振兴健康帮扶专题培训，切实筑牢基层医疗卫生健康保障防线。培训全面解读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关政策，细化脱贫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等重点工作流程及考核标准，同时围绕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基层工卫服务提质等工作进行系统培训，并结合典型案例梳理工作方法，解答基层常见问题。接下来，其卫健委将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以训促学，以学促干，全力防范化解因病返贫风险，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为全旗乡村振兴工作夯实健康根基。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近日，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玉门关保护站工作人员发现，保护区内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普氏野马是全球现存唯一野生马种，被誉为荒漠活化石，曾一度野外绝迹。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二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2026年以来，内蒙古深入落实国家以工代赈政策，依托三北工程及防沙治沙等重点生态项目，广泛吸纳农牧民投身生态治理。据统计，截至5月底，全区通过三北工程实施以工代赈项目，已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21,687人，兑付劳务报酬2.05亿元，务工人员人均增收9,437元，有效拓宽了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渠道。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近日公布，内蒙古13个农畜产品新登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总数达到983个，继续保持全国领先。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全新升级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工具，请查收。高考结束，志愿填报也提上日程。16号，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平台数据由高校直接报送，官方统一核验，权威可信。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就业去向、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一目了然。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 AI 助手智能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则随问随答。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生活本是旷野，而非被条条框框困住的轨道。学会分清可控与不可控的事，把精力收回自己身上，专注当下的行动。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啊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形象。
2: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可以在父亲节送给父亲的礼物。
1: 没错
2: 啊，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父亲节送啊，就包括父亲的生日啊，还有一些
1: 就平时
2: 对
1: 交流感情，或者是
2: 想个什么时候送都行，
1: 我觉得都行。这送礼其实有的时候节日只是一个噱头。
2: 对，哎，就有的时候人家说就给男性不爱收礼物，我一点都不信。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礼物，
1: 就是都是嘴上说的不要啊，很多时候我觉得都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问自己的父亲，哎，我给你买点啥吧，或者是
2: 我不缺，我啥都有，
1: 对对，我不用，哎，我这都有，
2: 花那个钱干啥？
1: 对，一定都是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答复。
2: 对，但是你给他买一双很好看的鞋，
1: 但是收到之后，他能炫耀半天。其实跟妈妈们一样，
2: 对，
1: 就是去广场，就妈。父亲可能跳广场舞的少，比如说这个同事聚会，哎，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哎，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或者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2: 对，我给我爸爸换，我就是现在，这就是从我工作开始啊，就这两年就是我父母换手机这个事儿是我包了嘛，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就华为刚出那款手机的时候，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新的那个手机嘛，然后他换了之后拿到在桌子上，哎，故意把手机放到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
1: 嗯。
2: 哎呀，这个怎么样？我就想说，其实父亲也是在默默的炫耀我对他的爱啊。
1: 是的，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您印象当中的父亲，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对啊，赶紧补一句啊，我除了买过华为，还买过苹果手机、小米手机、vivo， 还有这个，再给我加一个快。
1: 还有 oppo 啊，
2: 好了，够了，
1: 等等
2: 啊。对，
1: 哎，其实这个给父母换手机这件事儿。就是真的是，你每次问父母，他们都说不用，
3: 不需要，
1: 哎，我这可以，我这用的挺好。但是当换到新的之后，你会看到，哎，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2: 是，
1: 而且时不时的拿其中的一些功能，还给身边的人炫耀炫耀，哎，我这个手机拍照好，我闺女给我换的，
2: 对，
1: 等等等等，
2: 对啊，而且还就是我说爸，你那个拍照那个角标是可以去掉的，我们不去。不去啊，他倒真不是炫耀，说是他拿了一款什么新的手机，
1: 他就是开心，
2: 他就是觉得啊，这是孩子买给我的，他就不太一样。嗯，你看5024说了，我印象中的父亲啊，都是管教严格，我父亲也是话特别少，
1: 嗯，
2: 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嗯，包括宋彦军也说了，
1: 嗯，哎，宋彦军说的这个父母都是军人，老爸对我就是要求非常严格，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我受益匪浅。
2: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父母的教育，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严厉在的啊，因为就是严厉才能这个有一个正确的三观的树立啊。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要换一种方式，严厉，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这个问题上，都是虽然严厉，但是

0: 这也是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
1: 嗯
0: 啊，可能更能够让孩子去接受。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父亲，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啊，也是因为，确实有很多的父亲，我觉得他不是不善表达，他是不敢。
0: 对
1: 啊，
0: 有的时候怕掌握不好那个度，
1: 而且他受困于就是之前中国非常传统那种文化和传统那种观念的影响，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不能说，
0: 对
1: 啊，我再爱我再喜欢我不说，我作为父亲我觉得不说才是对的，但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我就是今天在做这个话题之前我在想，我到底有没有跟我父亲去拥抱过，甚至我可能我小的时候或者长大我有没有亲过我的父亲，我从来没有过，
2: 好像没有，真的没有，
1: 就是很别扭这个事儿让我看来，
2: 对
1: 啊，就是哪怕你看，我可能想抱抱他什么的，他也会很别扭，他就很躲我，但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吗？我觉得需要，
2: 需要，
1: 真的是需要的啊！就包括你看，我现在教育我的孩子，他愿意，很愿意去表达爱，是因为我们这代父母嘛，就夫妻之间也是这样表达爱的，他也觉得这个很正常。他就喜欢你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妈妈，你爱不爱我？”我说：“我爱你啊。”那妈妈抱抱我可不可以？他跟他爸爸生气了也是这样的，说：“爸爸，那我抱抱你吧。”我觉得这就是表达爱的方式，就为什么我们跟父母之间就没有这样的方式呢？所以该说就说出来啊，真的该说说出来。
0: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什么。荷塘月色说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在我心里特别敬重的人啊，我是在外祖父母身边长大的，直到出嫁，父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一直都在外地工作，但是在我心里，外祖父母代替了父母的地位啊，其实我心里对他们就可能没有那么的亲近啊，但是父亲照顾外公外婆一直到现在，我的外祖父母都已经101岁了，而且他们也都80多了，本来可以放下了，但是却事无巨细，16年了，目睹了他们帮助母亲照顾老人，哎，心里格外的敬重他，也默默祝福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
1: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啊！在这儿呢，也祝外祖父母和您的父母身体健康，
1: 是
0: 健康长寿。
1: 对，你看我们总说言传身教，言传身教，就是你教育孩子，
0: 其实这就是身教，
1: 对，我觉得荷塘月色这位朋友也一定是一个很孝顺，然后很知恩感恩的人，
0: 没错，
1: 因为他的父母就是这么做的，他看在眼里了，对吧？
0: 是的，
1: 不用读绘本，也不用给你讲故事，你就能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就尤其是像男生，就父亲之间的这个教育或者是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0: 没错，就是言传身教。
1: 对，你会发现像小雨说的一样，他就会发现
0: 自己逐渐成为了那个人，
1: 好像也变成了父亲那个样子。
2: 对，是
1: 啊，那有好的地方，肯定有不好的地方，这个都太正常。
0: 是
1: 吧？小娇说起来的话，因为你是我们三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0: 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1: 对，那你跟你的父亲的相处模式有好一些吗？或者你有什么印象当中会觉得父亲有让你觉得哎好像不太一样的那样的事情吗？
0: 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我看来，我的父亲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人啊，包括也是一个传统的家庭，所以说就小的时候更多的可能也是慈母严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参加工作之后，再跟父母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有变化了。他从原来的很多东西都不愿意去跟你说，到现在愿意去跟你分享，甚至有一些问题他会跟你去探讨，跟你去商量。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渐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小的时候可能就是，父亲自己的这个心理，我猜测他的心理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来承担啊，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等等等等，不愿意去把很多的烦恼或者很多的这个困难跟更多的跟家里人说，
2: 善意表达出来，
0: 对对对，不愿意去表达啊，包括表达爱也是，都是用行动的方式，
2: 对
0: 啊，而不是用这种言语的方式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必要的啊。
2: 对，
0: 就这样的才能让你的孩子，在他未来长大的时候，更容易，或者是更能去表达爱。就像刚刚丹丹说的，他自己的孩子就在家里面，表达爱的这种方式，其实人和人之间相处是需要这样的方式的。
1: 那小雨有吗？就是觉得可能父亲好像没有你想的，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时候。
2: 因为我父亲，我从小对他的印象可能还是比较，就是冰冷跟严肃一点，
1: 对对对。
2: 但尤其我对他转变特别大的，真的是我有了孩子以后，他成为了爷爷，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就是
0: 换了一副面孔，
2: 真的是换了，特别细心，然后对那个 这个小孙子又特别的那种温柔，对对对对对，这样真的是让我很颠覆印象的一下。
1: 是，
0: 没错，
1: 我孙子做什么都可以。
2: 那倒也没有，
1: 我儿子不行。
2: 对对，
0: 就是逐渐变成了，哎，这个自己。
2: 有的时候我真的这样想，我说为什么当初你对我的时候不是那样？
1: 我是直接问。
0: 啊，那你得到的答复是什么样的？
1: 我爸说，
0: 哎，那会儿没想起来。
1: 没有，我爸非常直接的告诉我，对啊，那因为他是我孙子，你是我女儿啊，就是很明显的答案。你知道，就是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不是说我现在跟我父亲住在一起了嘛，就我发现对他有很大的性格的感觉不太一样，地方是在哪儿啊？就是以前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我的父亲就是个勤勤恳恳工作啊，然后话很少的人，但他不立体。但现在呢，我就发现他爱打游戏。
0: 哎
1: 啊、嗯，他喜欢看电影，
0: 哎，
1: 然后喜欢追剧，然后也很喜欢去看一些这个书，就是那些书我也很喜欢看，然后我们两个会去交流，他也会听我去聊我工作中的一些八卦和我一些生活中的琐事，然后他有一些问题的话呢，会主动来找我，我们两个会聊一些，哎，就最后最近家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呀？或者说是哎，那你看我跟你说，这个电视剧里面哪个人物很有意思啊？怎么怎么样？你看我这个游戏又通到哪一关了？我就突然觉得，哦，我的父亲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而且很有趣的一个人，只不过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看到过，
2: 没有关注他。
0: 就是你看，还是要去交流，通过交流，然后来认识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1: 对，就包括小娇可能发现，哎，他爸爸可能喜欢马拉松，然后其实跟很多年轻人是一模
0: 一
1: 样，
0: 哎，是，都很多的这个，他们也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没有去很好的发现，所以说是一个。就只是一个爱严父的一个形象，
1: 对，所以其实也给广大的这个孩子们提个醒啊，不管你的父亲现在是70、80还是30、40啊，就是，有的时候父亲给我们的形象可能很单一，一个是因为父亲跟我们接触少，第二个是真的你没有给自己机会去了解他，
0: 没错，
1: 对，我们有的时候去观察观察，你会发现其实父亲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哎，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小鹿说爸爸一般都很忙，但是会及时出现在妈妈教育我最焦灼的时候，然后带我出去吃好吃的，然后边吃边教育我啊，虽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回家和妈妈道歉，但是也都吃饱了，哎，这个很实在啊，
1: 对，
0: 时光雕刻说了。我的父亲在工作做事都很认真勤勤恳恳，教育我的时候是严父，然后教育我做人做事，而且还会带我去各大博物馆和公园，还有有历史文化的地方进行讲解，让我也了解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
1: 还有吴耀武说了，我的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八路军，30多岁成家，有了哥哥和我，对哥哥特别严厉，对我特别的和蔼可亲，所以你一定是个女儿是吗？然后哥哥说为什么。对，0801因为留言我们看到了啊，然后还有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微信哈，我刚看到这个修言说了，父亲生前是个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好干部啊。你看，对于父亲的印象，可能大家都是
0: 那种相对来说，都是那种很严格啊，或者是很高大的形象啊。其实我觉得，也在这儿跟广大听友们提个醒，就是像丹丹刚刚说的，你去。近距离的去了解父亲之后，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人，就是去立体的了解一个父亲啊，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认识，而且你能跟父亲聊的话题啊，聊的天或者更多了，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兴趣的共通处等等等等。
1: 对，我觉得跟父母的交流本身就少，那尤其是跟父亲的交流特别特别的少。你想想，你上一次跟你爸爸两个人坐到一起，或者是在遛弯的时候去聊天是哪一天？
0: 哎，
1: 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时候吧，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父亲也希望你们能了解他啊，所以大家也给自己和父亲都一个机会啊，趁着这样的一个节日，说不定借由这段时间，哎，你们聊一聊，你就单独的请父亲去吃个饭，或者爸爸咱们去喝个茶，
0: 哎，
1: 是不是你们就能有一个这样沟通和了解的机会呢？
0: 没错，
1: 但别吵起来啊，好好聊天啊，真的。
0: 哎，这刚刚丹丹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有的时候呢，在跟家里人去沟通的时候。也很容易就着急了，就是这个耐心我觉得是需要自己去把控的啊，
1: 对，
0: 就多给一些耐心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两方哎就因为一句话不对付而产生矛盾，那你今天的这个计划就全泡汤了。比如说你想计划跟父母跟父亲这个好好的聊一聊谈一谈溜溜弯， 可能到最后不欢而散了。
1: 嗯，对，
0: 这个没有达到目的。
1: 对，所以就是我做了十几年节目，就十几年这种采访类节目的一个经验告诉大家啊，就是跟父母聊天的时候，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倾听者，
0: 嗯，多去听，
1: 对，
0: 少去说，
1: 你少去跟他较真儿，说是哎，你这个东西不对啊，我们要怎么样，你多听他说，然后跟他就让他去倾诉，其实有的时候效果会事半功倍，真的，嗯，
0: 哎。

0: 啊，荷兰也说谢谢那个念叨他的这个表白啊，父母都听到了，一起照顾他们四个，好好好，祝你们这个身体健康啊，就一切都很开心，然后好好过节。
1: 哎，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到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啊，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

0: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形象。
1: 姐，我们就赶紧进入到我们这个下一个话题好不好、
0: 啊、
1: 就来给大家推荐推荐礼物、
0: 哎、来推荐推荐，就是在父亲节可以送父亲什么样的礼物啊？
1: 是
0: 怎样去拿这样礼物的一个方式去表达爱啊？
1: 嗯，
0: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丹丹刚刚说的挺难的，
1: 太难了、给父亲挑礼物，
0: 就是给男生送礼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哎，比如说你给年轻的男生，比如说跟男朋友或给老公送，你可能、
1: 也难，
0: 就是比如按照喜好去送嘛，啊、哎，比如说这个爱打游戏的啊，爱运动的等等等等、嗯，但是有时候给父亲送，你会发现就那么点东西，传统印象当中的就那么点东西，比如说这个皮带啊。啊，这个
2: 剃须刀啊
0: 啊，三大件啊，等等等等这些啊
2: 对对对对，
0: 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比较局限一些。
1: 嗯、
0: 啊、
1: 嗯，那我先说好不好？
2: 嗯、
1: 啊
2: 好，
1: 然后我来给大家推荐两个啊，第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简单且普通的电子产品。
0: 嗯
2: 嗯，
1: 就是虽然父亲现在年龄大了，但他也是男生、
0: 嗯、
1: 啊，他爱的男人、
0: 嗯，
1: 男人对电子产品他都是喜欢的啊，对吧？所以你给他送一个最新款的手机也好，送一个最新款的这 iPad 也好，
0: 嗯、
1: 你说比如我爸爸爱追。前段时间我就给他送了一个新的 iPad， 他就好开心。虽然嘴上说的，哎呀，我用不着，但天天晚上抱着看，所以我能看出来他很喜欢、
0: 哎、
1: 啊。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父亲很多那个父亲退了休之后，他喜欢练练字儿，然后画画书画什么的、
0: 嗯，
1: 你可以给他送一个定制的印章。现在有很多印章很好看、
0: 哎、
1: 啊、咱们之前
0: 选材质，
1: 对，咱们之前去读书大会的时候不是有这样的印章吗？现在你去网上看、
0: 嗯、
1: 它就是整个一套。
0: 也不贵，
1: 对、
0: 啊、
1: 不贵，对、
0: 啊、
1: 就是但是特别精致、
0: 哎、
1: 你给父亲送一个专属于他的他也会很喜欢，
0: 而且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1: 是的、很雅，很雅，对、
0: 嗯、
1: 再就是比如说类似的就是茶具，
0: 哎，我刚想说啊、
1: 嗯、
0: 这个比如
1: 也是可以的，
0: 父亲爱喝茶可以送一套茶具，
1: 嗯
0: 啊，但是其实你也得选对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你父亲哎这个很精通茶道了啊，就比较有研究，然后你随便这个、网上一搜，哎，这个热搜款送了之后就觉得哎可能没有那么用心，
1: 对、
2: 啊、
1: 哎，所以我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啊、
0: 嗯、
1: 送父亲的这不管是你说这个印章也好还是茶也好或者什么、
0: 嗯、
1: 真的不一定说是我一定要买什么紫砂的、
0: 嗯、
1: 还是什么什么的特别贵的、
0: 嗯、
1: 但是呢用心很重要，
0: 没错，
1: 你要挑一款你觉得父亲可能会喜欢的样式、
0: 嗯、
1: 或者是它的功能性可能恰好能打到你父亲的心上的东西，东西，哎，他就很好，哪怕你花了几十块钱，父母也会很开心。
0: 是的，
1: 嗯、
0: 就是礼物不在乎多贵
1: 重，
0: 对啊，而在乎一份心意、
2: 嗯。
1: 对，但千万不要在那个某宝上一搜啊，父亲节热卖礼物，然后选一个销量最高的送，我觉得谁都能知道，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嗯啊、嗯，来，
0: 小雨呢？
1: 小雨，
0: 嗯、
2: 好，那我说一下，跟大家说个避坑啊，这肯定能避坑。
0: 嗯，
2: 回去给父亲做顿饭，给父母染个发。
1: 哎，可以
2: 给父母染发，
1: 染发特别好，
2: 这个特别好吧？
1: 嗯，
2: 因为你自己染起来，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染发你自己操作也不是很方便，
1: 嗯、
2: 而且你想父母大了，他们的那个头发慢慢的就是变花白
1: 了，对对对对对。
2: 哎，买一个好点款回去给他亲手弄一下，
0: 哎，
2: 这份心意，这肯定比坑，
1: 确实可以，
2: 是吧？
1: 嗯，确实可以。
2: 再说一个，我父亲很喜欢电子产品，其实他像丹丹说的一样，其实他特别喜欢电子产品，
0: 但是嘴上不说，哎，我不用，
2: 天天抱着那个。手机在那看，
1: 是，
2: 但是我说啊，不送手机，
1: 嗯，
2: 我分一送一个高配跟低配版的，
1: 嗯，
2: 高配呢一块智能手表
1: 啊，也可以
2: 啊，
0: 这个也是可以，
2: 这个智能手表
0: 监测心率啊，
2: 对，一个是他们很关心的这些健康问题啊，
0: 嗯、
2: 还有一个他们经常不接电话
1: 啊，
2: 你知道吗？父母经常不接电话，
0: 是这样，
2: 你找不到他、
0: 啊，
1: 我父母的手机就是闹钟
0: 啊，
2: 对，
0: 打电话就
2: 对
0: 接不到，
2: 对。它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跟手机联动以后，你这边有电话什么，它有提醒，
1: 嗯，
2: 就最起码你可以能找到它，因为你有时候很着急，你不知道说父母怎么了，他们年岁又很大了，你不知道在干什么，
0: 嗯，
2: 这是高配的，
1: 对，
2: 低配的就是手环
1: 啊，可以
2: 啊，对，手环其实大部分功能也都满足了，
1: 对，
2: 它就是屏幕会小一点，需要手机联动的会更多一点，
1: 嗯，
0: 没错，
1: 嗯、
0: 哎，我觉得这是这个也算是电子产品的一个推荐了、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哎，在这我补充一下啊，
2: 嗯、
1: 就是有很多这个年轻人有误区，说要给老年人就送那个老人机，
0: 真的不用，
1: 不要送老人机，你把那个字调大一点，因为好多老人机它什么功能都没有，它的微信，其实现在很多就大部分老年人他那些功能玩的可溜了啊，除非80、90的很多就确实没有办法，
2: 一个是你要教他。
1: 对，
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老人机的功能，但是咱也话这么说，
1: 嗯，
2: 我岳父 你给他这个智能手机他就不要，
1: 不要是吗？
2: 对，他只要老年机、
1: 啊、
2: 他就只要说我打电话
0: 简单的，
2: 对对对，
1: 啊，
0: 那
1: 还是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我收回我刚刚那句话啊，嗯，
0: 我觉得大家就是
2: 我也希望
0: 需求。

0: 对，
1: 暗虚。
0: 我也希望他换一个更智能一点的，
2: 对，
0: 但他接受不了。
2: 对，就是因为你看，像我们家再年长一些的老人，他也是喜欢就是玩这种。你没发现现在就是某音上什么某手上面就好多那种年龄很大的这个老爷爷老奶奶搞直播，然后就找焕发了人生第二春，
0: 对，
2: 就挺好的。你看我妈妈，她每天拿着她那个手机去跟人去学朗诵、学唱歌，就是他们有
1: 连个麦，
2: 对他们连麦啊。我妈天天晚上上麦，她真的她活得好充实，所以我觉得
1: 很开心。
2: 嗯，这也是给父母找到就人生的第二个乐子嘛，与时俱进的乐子嘛，对吧？嗯，
1: 那我说点实在的啊。比如说这个在父亲节这一天，明天啊，如果能跟父亲见面的话，我觉得带点吃的喝的，好吃的好喝的啊，然后这顺便跟自己的父母做一顿饭啊，好好的聊聊天，我觉得这也是很实在的。是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送父亲的时候啊，按照父亲的爱好，比如说爱运动的父亲可以给父亲买一身衣服，买一身舒适的或者是这个面料高档一些的衣服，比如刚刚就有听友发来了送给父亲节的是一件应该是 T 恤啊，
0: 好像看到了
2: 对，看到了，看到了
1: 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实在的这样的东西，
0: 对
1: 啊。再有呢，我觉得也可以给父亲啊去送一套护肤品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很多，比如说这个七零后啊，很多的父亲啊，六零七零后的父亲都是不太注意自己的这个皮肤保养的等等等等，其实就不太爱用护肤的产品，我觉得也可以给父亲送一套护肤品啊，让父亲适当的去保养保养。
2: 对，我给我爸买了，我爸全
1: 不用，
2: 我好郁闷。
0: 说起这件事，
1: 全都是自己用。
0: 有一年就是我们要准备去坐游轮玩嘛，因为他们就说有时候说游轮你要去餐厅什么的，你要穿的那个正式一点啊，就是哪怕不正式，整洁呀什么的。就是因为我父亲他有点节俭，他很节俭，你也不是说他不整洁，但他衣服有一些很旧，
2: 对，
1: 就是原来的那种思想，就是觉得哎，应该是物尽其用啊，缝缝补补又三年哈，就这样。
0: 然后我给他买了一身衣服，然后就说去游轮的时候咱们穿上。
2: 嗯，
0: 当时我不穿，你去把它退了。
2: 嗯
1: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像你说的这个沟通也需要一点意识。
2: 是是是。
0: 后来
1: 因为你如果这样的情况，你跟他去说，哎，你怎么你去跟他发脾气，其实矛盾就起来了。
0: 对
1: 啊，就是本来是好心，但是呢，
0: 对对对对，
1: 最后没有一个好的效果。
2: 我给你教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因为我的父亲也挺就父母年龄大都挺犟的啊，就是我会给他买亲子类的，就比如这个 T 恤，就是他有，对他有，我孩子也有，或者我们也有，他一定会穿。
1: 这是一个好方法啊！
2: 就完之后，你看，还有就是现在有那种定制类的 T 恤，就好多父亲觉得，哎呀，这个 T 恤看太年轻了，我不穿。然后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很潮的那个，你可以把小朋友的头像啊，或者他的头像，就那种小漫画的形式，给他印到那个 T 恤上面，他可喜欢了啊！真的，大家真的就是，你变个方法去给他，就是买一些东西，父亲真的是很开心的啊！就是你看，
1: 有的时候就是嘴上比较倔，
2: 对
0: 对
2: 对，你看之前我给他买一件什么那个，就是看起来很年轻的衣服，他这个我怎么穿，我发现他老穿。
0: 对对对，
2: 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啊。所以其实我们也想借由今天这期话题哈，刚刚这个秦伟了说了父亲的话题可以改天再来一起，就因为给父亲的时间真的很少。
1: 是的，就而且就是大家刚刚其实说了很多，在自己的传统印象当中，父亲都是大部分是那样的一个形象啊，就像丹丹刚刚说的，其实不是特别的立体的啊，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多去和父亲去沟通，能够认识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有血有肉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2: 是的，
1: 你也能跟父亲去聊更多的话啊，来看看最后大家都说了什么吧。哎，时光雕刻说了，我爸嘴馋，爱做饭也爱吃，也喜欢去餐厅吃饭。然后修言说父亲是一个象棋高手啊，我们姐几个小的时候经常跟他对局，都没赢过他，有的时候还悄悄动他的一个棋子，也瞒不过他的眼睛啊。哎，其实能看到都是和父亲有很多的小互动。
2: 对，绿野仙踪也说了，爸爸正在厨房忙着做饭呢，周末回家带了好吃的，打下手一块摘菜备料。你看，说什么叫亲子啊？就是亲子不只局限你的孩子三四岁，你的父母七八十了，跟你他也是亲子，
1: 是的，
2: 对不对？
0: 是的，
1: 对。
2: 家庭的时光真的要好好去享受，但这个享受并不是我们坐到一块儿大家围着看电视，就你们坐到一块聊聊天，然后大家去互动互动，这个才是所谓的互动和家庭的亲子关系的氛围啊。
1: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在这里提前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也希望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啊，能够给父亲送上一句祝福，能够如果能见面的话，能去好好的见面聊一聊，
2: 去抱抱他。
1: 是的，
2: 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2: 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技术经理朱老师，今天就重点来关注大家的用车生活。您的爱车如果出现了一些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有异响了，能耗突然变高了，完了以后呢又出了各种故障码，维修保养方面呢有一些疑惑，4S 店给你开了一长串的单子，不知道哪些项目该做，哪些项目不该做，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向朱老师提问。好，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想买一台新车，10万元左右的，就是也需要空间大一点，然后纯电的。
2: 啊，要纯电的，空间要大。我跟您说一个事实啊，10万级别呢，你也只能够买到紧凑级的紧凑级的车型。如果是轿车的话，都是 A 级 SUV， 都是紧凑级。您是要 SUV 还是轿车？
3: 我轿车可以啊，我这个我就只需要空间大一点，然后坐在里面不晕车，家人坐在里面不晕车，那是最好。
2: 不是晕不晕车这回事儿，不是说。他如果说你在一个相对静止的时候突然一加速，那肯定人谁都受不了，这取决于您的驾驶的习惯，这不是说哪个车晕不晕车，没有这样的说法。
3: 哦，这样的是吧？
2: 对，您此前看过什么车，您先说一下，我大概了解一下。
3: 我没看过，但是我现在没底，我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就想问
2: 你。完全没看过啊？
3: 看车。
2: 好，行，空间要大一点的话，您关注一个品牌领跑
3: 啊，
2: 领跑的 B10 可以关注一下。
3: B10
2: 是的。
3: 它那个续航怎么样？
2: 续航你现在要空间大，要续航，你大概你的预期要达到多少公里？
3: 500公里嘛。
2: 500公里不可能达得到，我告诉你，即便是特斯拉 Model 3，它的实际动态续航也只能给你跑到400多公里。即便有它的标续啊，这种你像领跑 B10，
3: 就是标续嘛。
2: 啊，标续有500多公里，500公里以上，但实际上呢，跑300多公里就可以了。
3: 啊，对，
2: 嗯，是可以关注一下。
3: 领跑01可以吗？
2: 领跑 B10可以关注一下，性价比比较高。
3: 啊，可以是吧？
2: 对。
3: 就10万以内。
2: 嗯，基本上能够做到。10万以内，其实你要说要一台大空间的车，其实这个命题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苛刻，本身价格就摆在这里，对吧？
3: 哦，对，我懂。
2: 嗯。
3: 也就是多一点点，就稍微选择的余地大一点，是吧？
2: 是的。

0: 就是12万的，还什么品牌的？如果加12万
1: 的话，我也给您推荐一款轿车吧，好吧？刚刚说了一台 SUV， 完了以后轿车，我推荐您去关注一下跑小鹏的 Mona M03。
0: 哦，小鹏的是吧？
1: 对。
0: 哦，小鹏这个品牌我不怎么喜欢。
1: 那您有自己喜欢的品牌吗？您先告诉我，因为我对您确实了解不够，您说也没有去看过任何车。
0: 啊，对对对。
1: 您有自己钟爱的品牌吗？或者说是心里边有没有一个初步的答案？
0: 嗯，我现在很迷茫啊，就是也没，就是说主要是没，不知道，不是怎么了解这个电车，知道不？因为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啊，能理解。然后您就可以也关注一下像传统品牌的比亚迪秦 L 这类车。
0: 它底盘怎么样？那这
1: 底盘呢、啊？如果说你要关注比亚迪在这种级别车的底盘的话，那，可能会让你失望。
0: 我就是啊，我就是的、啊，就是我，因为我还听说过这比亚迪的底盘不怎么样。
1: 是，这是有一说一。好，那如果您说出了您的需求，我就会更加精准一点了。这样的话，如果您关注底盘的用料，关注底盘的调教，我建议你可以关注另外一个品牌，也是大厂背书的吉利。
0: 哦，可以可以可以。
1: 吉利银河，
0: 哎，
1: 银河 A7 可以关注一下。
0: 银河 A7 是吧？
1: 对。
0: 哦，对对对，吉利这个品牌我还蛮喜欢的。
1: 嗯，毕竟在收购沃尔沃之后啊，还是吸取了他很多的一些经验和调教的功底。
0: 啊，对，我觉得底盘好一点，因为底盘好一点的，他那个轮车方面还是可能还是又
1: 不不不，
0: 就是、
1: 那这个
0: 又还稍微好一点吧。
1: 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不跟您聊这个，没有什么理论支撑的。
0: 相对而言吧，
1: 相对您自己而言啊，不是相对大家而言。
0: 对，因为我家人就是说，因为我买个车，电车，但是他们坐在上面不怎么抡，因为他们经常坐别人车说有点抡车，我也就有点那个，知道不？
1: 好吧，这个晕不晕车这个话题咱们不聊啊，因为本身都是很多心理因素导致的。给您推荐的几款车，先去试驾一下，好不好？
0: 啊，好，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嘞，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朱老师刚刚听到这样的对话，就说电车晕车这样的理念似乎在小部分人群当中还有这样的认知，哎，你认为呢？
2: 是的，没错，我也经常听到朋友说到这个事情。
1: 其实你觉得跟车辆本身的这个电池电路三电系统有关，还是跟它的加速度比较快有关呢？
2: 跟它的三电的高压电这一块完全没有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加速性能确确实是比油车那快了不止一点点。
1: 是啊，你像油车里边它也有电路系统，也有蓄电池啊，对不对？然后呢，像那种双擎车它也有电池包啊，动力电池啊。
2: 对，没错，是的，是这样的。
1: 好，提醒各位，今天呢重点会关注大家的用车问题，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胡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3: 我有一台，哈佛 F5 的潮先锋吧，应该当时是。
1: 啊，F5还是H5吗？还是 F5？
3: F5。
1: F5 啊。
3: 啊，对。
1: 嗯。
3: 然后我用我的现在想上一台，上一台车，然后我不知道是这个国五的车是把它报废掉，还是转手卖掉更划算，然后再换车。
1: 好，是这样啊。首先呢，您是19年的车，您要参与报废更新的话，对不起，是参与不了的，年限不够。
3: 哦，国五的车现在年限不够，还
1: 不是不
3: 是
1: 跟你的排放标准没有关系。报废更新政策补贴是要求你的车辆在哪一年之前注册登记的，可以进行报废。您的车辆19年的车是吧？
3: 啊，对，
1: 远远还达不到这个报废更新的补贴条件。
3: 哦，就是说现在能说啊，卖掉然后再买新的还是可以
1: 啊？当然可以了，你可以参与这个以旧换新。
3: 哦，买新的就是说把它卖掉，大概现在值多少钱？呵
1: 呵，这车卖掉啊，您现在多少公里了？
3: 现在7万。
1: 7万公里，当时是哪个配置？告诉我一下。
3: 嗯，当时应该是。买下来是11万多，半包牌下来是13万的样子。
1: 哦，大概了解了。什么颜色的？
3: 白色。
1: 现在为什么想卖掉呢？这车不好开吗？
3: 不是的，我想换一个更好一点的。
1: 行吧，但是卖掉的话这个残值就比较低啊。F5 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完了以后呢，长城在以前的老油车的平台当中，现在在二手车市场都不是那么好卖。

0: 那丰田那个凯迪拉克的现在叉 T 五现在什么价？要是说裸车价能拿到多少钱？
1: 是这样的，首先我告诉您啊，我这里呢是不卖车的，我只能告诉您经销商对外的一个报价。但这个报价呢，参照意义不大，它只是对外的一个宣传的窗口。您实际去店里面谈的话，详谈可能跟我给您的这个优惠的参考会还要大一点。目前阶段它的终端优惠幅度非常大，379,900的指导价入门级车型现在可以来到23万多。
0: 哦，好，明白了，知道了。
1: 嗯，
0: 哦，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有一个话题啊，我想跟朱老师一起聊一聊关于油车的养护的，就是火花塞。在我的观点当中呢，你像如果是宝马 B48 的发动机，人家要求你20000公里来更换火花塞，我认为是合理的。还有一些机器，就是还有一些车辆，可能6-7万公里甚至8万公里不换火花塞也没问题。我特别想听听朱老师您的看法啊，根据不同的车型，火花塞其实确实更换里程数是完全不一致的吧？
2: 是的，它每一款发动机它的设计啊，还有包括它使用
1: 啊
2: 以及它的功率等等，它都不一样。
1: 嗯，
2: 包括它的燃烧点火等等都它都不一样的。
1: 是的，
2: 所以它的很多车型，有的车子它4万公里、5万公里甚至6万公里不换它也没问题。
1: 嗯，
2: 但是对于这些高性能发动机的话呢，这个火花塞我建议还是要早一点更换。
1: 好，刚刚您说到这个关键词高性能发动机，但是宝马 B48 的发动机它也不算是特别高的性能啊。
2: 是的，对于很多车型来说，高，对于很多像超跑来讲的话，它确实不算很高高性能的。
1: 是的，
2: 但是对于传统的这种 1.5 1.8 2.0 的话呢，宝马的发动机应该算是比较优秀的了。
1: 嗯，如果说你要按照动力储备来说，其实它还不如沃尔沃的 Drive E 的那款发动机，但是它只是说一个，并不是马力能够说明全部的问题，还要看调教，还要看匹配啊。因为这款发动机呢，它采用了很多特殊的技术，所以发动机对于这个火花塞的损耗是比较大的。您一般建议宝马车主多少公里来更换呢？
2: 一般建议的话是2到4万公里之间就可以进行更换的
1: 啊，还真是，因为它不是单点喷射啊，
2: 不是的，它这个是多喷射，然后呢还是缸内直喷，
1: 嗯，
2: 而且呢它点火的话也不是传统的，就是
1: 不是一次点火，
2: 对，不，绝对不是的
1: 啊，
2: 它是多次点火，然后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发动机内部的燃烧啊更完整，
1: 嗯，更充分一点点。
2: 是的，
1: 但是呢就是对于火花塞，哎呦那就比较要命了，损耗就比较大了。
2: 是的，没错，而且这种问题我在我身边的朋友当中已经亲身经历过
1: 啊，
2: 他因为4万公里四 S 店要求4万公里更换火花塞，
1: 嗯，
2: 他没有换，然后到了5万公里的时候，结果发现火花塞的那个头啊，陶瓷啊，直接掉到缸内，直接把活塞顶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洞，
1: 所以那就还得换活塞环。
2: 最后是啊，没有啊，没错啊，他最后得大修嘛。
1: 啊，
2: 本来是在保修期内他是可以进行免拆、进行更换的，然后结果发现因为过了期了嘛，然后没换，结果就导致了发动机要自费。这一修的话大概就是修了3万多块钱。
1: 我的天哪，所以你看平时的养护有多重要。我还见过一位这样奇葩的车主啊，那是一款很老的车，威驰，完了以后呢是一位精致的姑娘，她压根就不知道车辆还要换机油还要保养这回事儿，所以她开了接近15万公里了，从来就没换过机油，完了以后就是后来就直接趴窝了嘛。到了维修店以后，把他的那个发动机解体来拆开里边看，我的天哪，那个油泥啊，哎，我都找不到用什么词语去形容了。我不知道您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
2: 碰到过，这种情况在我们那里也非常常见
1: 啊。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更换周期太长了，像这种10几万公里没换油的很少见，但是呢，你说1年2年换一次的这种也不在少数。
1: 嗯。
2: 第二个就是说，本身用的这个油品呢，它的品质啊，还是值得推敲的。
1: 是，我还真想把这个话题延展一下，我不知道朱老师您认不认同我的观点，就现在的市面当中的机油其实还有很多残次品，你根本发现不了。
2: 嗯，这一点我认同
1: 啊。你也听说过有一些门店为了在利润，也不是说利润啊，为了去促销，为了去集客，经常在某些视频平台发布什么99元全合成机油套餐，这玩意儿您怎么去评价？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2: 这个说实在话呢，不太好评价这种事情。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怎么说呢？可能每个厂家他有各自的一些就是特殊渠道吧，或者是特殊工艺嘛。
1: 嗯，
2: 我们不能说他这个油是假油。

0: 有，只能说他就这个符合国标，但是呢超越国标多少呢，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了。
1: 嗯，因为机油产品啊并没有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就是这桶机油是不是正品的，是不是这厂家生产的，只有厂家自己拿回去检测，然后查这个防伪二维码才能够找得到到底是不是，所以很难。我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在网上去购买机油，你在哪里做保养就在哪里用机油就可以了，这是比较保险和稳妥的方式了。
0: 是的，没错。而且在网上网购机油的很大的一个痛点就在于呢，你没办法去鉴定这个机油到底是真是假，
1: 对，它的来源是什么，是吧？瓶子可能你收到的呢是一个正装瓶，但真不一定啊。
0: 是的，零溯源的话可能也能够溯到这个源头，但是呢现在我只能说现在的科技手段很先进。
1: 是，而且机油造假的成本说实话不高，有那种成片的造假窝点经常被端掉，这个如果您关注新闻的话应该会了解到啊。迪亚洛在向朱老师提问说，什么情况下才知道自己车子需要更换火花塞呢？你们说了那么多，对吧？有些车是说两三万公里、四万公里，有些车八万公里、九万公里都可以，但是我怎么去判断呢？
0: 像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好解决 啊，就是说我们在每次做机油保养的时候啊，就可以把火花塞拆下来做一次小小的检查。
1: 当然了，不建议您自己学会去拆，这个没必要啊。
0: 您自己不要拆啊，因为这个火花塞它拆装不好的话，很有可能会坏到那个缸盖上面。
1: 是的，
0: 那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1: 您就是建议师傅帮您拆一下看一下，这个只能用目测的方式啊。
0: 有目测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点火火花塞的点火性能测试仪。
1: 嗯，有这测试仪专门的。
0: 对对对，没错。
1: 它是也是连接 OBD 的接口吗？还是
0: 不用？它是拆下火花塞以后，在下面再就是线下进行检测的。
1: 哦，明白。所以其实你自己的话并不能判断，还是要倚仗维修店和师傅的判断，对吗？
0: 对的，一个是根据师傅们的专业知识，第二个就是根据我们的专业设备，才能够得到一个准确的判断。
1: 但是我还再来一个提醒，如果说某些门店为了追求利润，你只要他一看，他就告诉你啊，肯定得换了。这个重要的还有一个参照标准，您可以看一下您自己的保养手册，是吧？
0: 是的，没错，保养手册上面会提醒你啊，几万公里更换什么，几万公里更换，这些都是有相关
1: 写的清清楚楚，
0: 一个指导的保养措施的。
1: 对，这本手册呢，我估计都没看过。我看什么保养手册，还看什么使用手册？难道我不会开车吗？都有这样的心态啊。
0: 是的，没错，很多朋友甚至都不知道车上还有这个玩意儿。
1: 嗯。这个我觉得其实平时以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每款车它针对的保养的一些项目啊、间隔啊、时长都会有一些不一致，所以呢您去参照一下，至少心里边有个底，这样对于日后的养车用车都会有一些帮助。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